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这次去哪儿了？
8: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7: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8: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7: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了。
8: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7: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8: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7: 这都在地下。
8: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7: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8: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7: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8: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7: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8: 对，
7: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 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8: 对，
7: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8: 对，
7: 很多的故事。
8: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三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
7: 嗯，
8: 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7: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
8: 嗯，
7: 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8: 生命不息，
7: 折
8: 腾不止，
7: 折腾不止，对，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
8: 嗯、
7: 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你就在这儿待着啊，你别动了、
8: 嗯，
7: 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8: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
7: 啊，
8: 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7: 就巧了，
8: 就是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7: 大家都叫王伟，
8: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7: 就这意思。
8: 对，维哥不好意思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
7: 嗯、
8: 所以他其实叫泰坦尼克。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
7: 嗯，
8: 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五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
7: 嗯，
8: 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7: 小火车是带轮子的，
8: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7: 需要半个小时，
8: 哎，有点远、
7: 啊、
8: 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7: 像个城中城似的，
8: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7: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8: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
7: 嗯、
8: 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
7: 嗯，
8: 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7: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8: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7: 啊，是公共空间。
8: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
7: 啊，
8: 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就都可以，
7: 浮潜呗，
8: 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
7: 啊、
8: 就是我免费吃，
7: 像 Club Med，
8: 对，它比 Club Med 还多什么呢？酒，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 Club Med 的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一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7: 多，选择很丰富，
8: 选择非常多。
7: 嗯，
8: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它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 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啊、那种甜品吧呀、啊、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7: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8: 对对对对，
7: 可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8: 对。
7: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8: 对
7: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8: 对。
7: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8: 都有，
7: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8: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7: 然后还有三餐
8: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次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我、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水饭，然后什么这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它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 cheese 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7: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6: 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动动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7: 几号木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6: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7: 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6: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打出去，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0: 会也是免费的吧？就是
1: 这体验是免费的。你对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啊，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哎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
1: 嗯，
0: 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1: 对，
0: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1: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让那种感觉
0: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火，
1: 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0: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1: 对，
0: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1: 嚯，
0: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1: 啊，
0: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1: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0: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1: 嚯，
0: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1: 啊，
0: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衣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1: 嗯，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0: 对，
1: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
0: 毫无
1: 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都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0: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1: 对，
0: 我打出响就行。
1: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当然，
1: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那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0: 对，
1: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可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0: 契合一致。
1: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
0: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1: 你会被这个快乐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你我就在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0: 有点格格不入，
1: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0: 躺下来呀、
1: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0: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
1: 啊、
0: 这不就欺负你刚来。
1: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0: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1: 几千块钱人民币
0: 吗？
1: 对，
0: 一千还是九千的那种几千，
1: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两三千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0: 哦。刷的

0: 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1: 对，
0: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1: 对，
0: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六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1: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0: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1: 没错，
0: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1: 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0: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1: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个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0: 我也是可以的，
1: 来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1: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就会想，那来都来了， 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0: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1: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就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0: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交城南路从临川北路到后港环岛，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后港环岛到交城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闽东东路从涪陵北路到金马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涪陵北路从南湖滨路到不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如同现在越来越多的乐队早已经无法用一种风格来概括，和平饭店的这张专辑里面也是有着太多的音乐元素的，其中复古的舞曲啊， New Wave， 还有像Synth Pop 等等等等。继续来听歌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

接下来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歌来自于陕西乐队《逆于光影》之中，也是充满的是对于过去的旧时光的一种追忆，在难舍和释怀之间的一种反反复复。我们都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当回到家，回到那个自己安全的小窝，充满安全感的地方的时候，听着歌，哪怕电视开着，但是你内心里慢慢的慢慢的也会涌现出今天过去，不光是昨天，可能去年的某个时刻，上个月的某个时刻，某一年的某个时刻会有的那些旧时光的记忆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歌《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于柠檬头乐队的埃及王子。说到这一首歌的话，弥漫着是一种异域色彩的这种氛围啊。另外说到这个乐队的话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其实一开始啊，四人编制的乐队呢更多的是以翻唱还有一种原创风格为主，当然他们的创作的主题呢也不仅仅局限于摇滚这种风格，也非常的多元化。那直到后来2016年一位新的成员 DJ 李明石的加入，让乐队又更加融入了更多的包括电音啊、说唱啊等等这些全新的元素，让原本就已经很多元的我们的柠檬头呢有了更多的丰富的色彩的加入，也就成就了现在的乐队所拥有的新派 New Metal 的这种风格。来听柠檬头乐队这一首埃及王子。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过去，你就是我的全世界。那继续要来听的歌呢，哇，马赛克带给你的这种复古激情，来听马赛克恋曲2016。

0: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要听一首来自于朱静熙的这首《空杯》。对，除了歌手音乐人的身份之外，朱静熙还是一个制作人，作词作曲编曲等等等等，在幕后呢早已经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不少的歌手啊艺人啊打造过单曲专辑。最近几年啊，他的音乐风格更多的呢是走了这种先锋电子的实验性的唱腔，因为早前他刚刚出道的时候走的还是那种唯美的路线，哎，又是唯美的路线，而且唱片公司当时是想把他往这个玉女派哈，这样的一个形象去刻画和打造人设，但是后来解约之后开始自己发展之后呢，慢慢的更加喜欢电子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土拨鼠音乐榜来听朱静熙《空杯》。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0: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0: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想跟你来说一说印度电影。事实上呢，很多印度电影，尤其是宝莱坞的这个歌舞片呢，只要歌舞的元素一来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华丽，变得不那么的简单了。比如爱情，比如亲情，比如友情，等等等等。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言不合就跳舞，看看那些电影画面中，因为哪些音乐一言不合就开始起舞了呢？接下来首先跟你听到这首歌啊，我想呢，作为中国的观众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1983年最经典的一部 disco 题材的电影，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Disco 五星。可能听到这首歌跟听节目的朋友哈，年龄都是一样的了。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Disco 五星呢，结局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但是我在想，复仇怎么就能够跟 Disco 连在一块儿呢？原来啊，男主角选择复仇的武器就是 Disco 舞蹈。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吉米吉米。而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我也是因为今天的节目，然后再翻来了当年的这部老电影，看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了。我会觉得这个电影的女主角长得好有世界小姐的气质。宝莱坞的电影年产量呢是一度超过好莱坞的，当然这里也是一个盛产美人的地方。男女情爱分分合合，哭哭啼啼，笑笑闹闹，都是电影当中的内容。当然还有那些甜到发腻的歌舞，场面都是异常豪华，感觉印度就好像天堂一般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印度影片《天赐良缘》。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3: 光

0: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欢迎关注光影在歌场。今天跟你说印度电影当中的音乐。如果你对印度影片还停留在唱唱跳跳吵吵闹闹的认识上，我觉得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有很多的影片呢，已经是成功的向世界来证明他们，我们的印度电影不只是擅长歌舞片，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可汗比如说三傻大闹宝莱坞。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出自于《三傻大闹宝莱坞》的这一部经典影片当中，有变幻的情节，有无数动人的催泪点，以及风趣的语言，诠释了友谊的宝贵。这一首歌会让你在忧郁当中来找到那一束温暖的光亮。歌曲名字叫《Give Me Some Sunshine》。
1: सारी उम्र हम मर मर के जी लिए,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印度电影当中的歌舞片段呢又爱又恨，但是事实上中国观众呢接受度还是蛮高的。比方说在80年代的时候会有大篷车呀，会有 disco 五星啊，这样的印度电影被中国观众所喜欢。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Give Me Some Sunshine 呢，是来自于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的一首插曲。影片当中突然出现了歌舞片段，也唤起了观众对印度电影的一些经典的印象或者是记忆吧。应该说宝莱坞的影片是自成一派的，风格又特别突出啊，多年以来歌舞在电影当中都是神出鬼没的穿插抽离，甚至在科幻的动作的这样的影片当中忽然就出现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三傻大闹宝莱坞》呢，它更多的是以温情的一面来出现，而且也得到了观看的影迷的普遍的认可。在这一阶段要和你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同样的也是来自于《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今天光影在歌唱要跟你来说的是一言不合就起舞的印度宝莱坞影片。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

今天的音乐你还喜欢吗？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一言不合就起舞，会听到很多印度的经典的影片当中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想一定不会把你听混，但是在听歌之前呢，我要给你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认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呢是来自于印度的宝莱坞影片，其实错啊，一字之差，它是来自好莱坞。而且呢，这部影片的这个导演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人。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影片当中的非常熟悉的一首 Jai Ho， 什么意思呢？胜利。

光影在歌唱，那这一阶段和你听到的歌曲《灾后胜利》，这是来自于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尽管呢，它是来自于一部好莱坞的影片，而不是宝莱坞，而导演呢，又是一位英国的导演。但是呢，事实上呢，它的原著作品则是来自于一位印度的作家，作品名字叫做 Q&A， 在2008年呢，这部电影上映。说它有好莱坞式的流畅的叙事，包括悬念丛生，还有惊心动魄的讲故事的方式，同时呢又带着美国派的浪漫和光明以及童话气质，种种褒奖不仅仅是来自于电影本身哈，而是它确确实实在第66届的美国电影金球奖上呢，也是成为了当天晚上的最大赢家，获得了最佳剧情类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跟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好了，接下来继续回到要跟你推荐的印度影片。光是看片名呢，就觉得非常的温馨。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地球上的星星》，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关于儿童成长的印度影片。而它呢，想要诠释的正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当然，也许看过的人就会觉得电影所表达的不仅仅只有关于孩子。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一部《地球上的星星》是由阿米尔汗执导并且参演的影片。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一言不合就起舞，我们来听到很多在印度影片当中的让你瞬间就会动次打次的这样的音乐节奏。那今天要说到的最后这一部影片，你也会感慨，其实他们不仅仅是能唱会跳，能歌善舞，同时呢还会讲故事。当然你在看到这一部影片的时候，还会想到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叫做《记忆碎片》。跟你来说的这一部呢，它是叫做《未知生死》。在豆瓣上的评分呢也是相当的高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喜剧，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带着一点点激烈的动作复仇片。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要跟你听到的就是来自电影当中的插曲。尽管你在看影片的整个过程当中啊，你每走到一段情节里面的时候，你都会预测到下一步应该怎么发生，可是你还是被他感动了。

0: 北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2个6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8: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0: senza，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8: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3: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3: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3: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哇塞，今天的音乐节奏这么的温柔吗？
13: 就是啊，我就有点不太习惯了，
12: 对不对？
13: 好像不太适合我们的这个感脚，是不是？
12: 来，我再来换一首歌，
13: 来一个啊，重新来啊。
12: OK， 这才是我们的节奏。
13: 是的，
12: 亲爱的朋友们，
13: 欢迎大家。
12: 11点06分，欢迎各位呢，在星期四的中午的时间段，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13: 一路好嗨呀，
12: 我们是
13: 演艳组合。
12: 再次的快乐的出现在了大家的耳边了啊！
13: 是的，又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12: 对，为什么会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呢？因为你们
13: 为啥呢？
12: 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收看节目，就能看着我俩。
13: 是的，那如果说您在电波端，比如说您现在在听收音机，
12: 怎么样呢？
13: 在听车载收音机啊，那就看不到我们了。
12: 哎呦，那你赶紧怎么样？
13: 对呀，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俩这组合了。
12: 对，这个千呼万唤啊，我们俩。两个呢，每天都会跟大家相见、啊、
13: 出来是吗？
12: 我给你个大逼兜，
13: 咱俩不是搭档吗？能互相啊点斗殴吗？
12: 什么玩意儿？就是使出来了就啊？谁出来了？
13: 来，大家都出来了。
12: 那个朋友们啊、哦，今天是我一个人直播啊，那个旁边不知道是谁，
13: 我马上就不是了
12: 啊，
13: 我就是空气啊，
12: 什么情况、啊？
13: 我就是个空气。
12: 你是来拆台的吗？
13: 我不在。
12: 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13: 你在
12: 、啊、我们都在。
13: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12: 什么？
13: 年少的时候、
12: 哎、
13: 啊，毕竟大家都年少过是吧？
12: 对，
13: 用磁带有用过吗？
12: 我用过。
13: 随身听有没有用过？
12: 有。
13: 哎，这个时候反复循环的那首歌你还记不记得？
12: 哎呦，那个年代啊，
13: 你说一首前几天都没说过的好吗？
12: 伤心太平洋。
13: 真假的？人家这三运琴行点的歌你占用了。
12: 那对啊，因为我没想起来、所以说我就用他的词。
13: 太坏了，
12: 心太软
13: 啊，那还不得还是人显、
12: 啊、还是人家的歌是吧？那就来一首奔跑
13: 啊，奔跑怎么唱的？噔噔噔噔啊，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叫什么组合来着？当时
1: Again
0: 啊
1: ，Again，
0: 你这是在说话吗
1: ？Again，
0: 大家我不在啊，我没有这样的搭档，
1: 有没有？想不想来那谁？
0: 嗯。啥？
1: 我跟你说一下这两个人的名字，你就知道了。一个叫做陈宇环，一个叫做何海泉。他的名字叫做泉，听懂了吗？
0: 大家听懂了吗？就是来听懂的，在那个屏幕下方来打一个，这一组合叫啥？到底啊？
1: 叫做圆圆组合，好不好？圆圆。
0: 行。嗯，我说了都要改成受得了了，你一定要圆圆组合，真的是，
1: 真的是嘞，那受得了、
0: 一定要让大家见证一下我们
1: 啊！
0: 但是全全组合，你看一下，他答错了，对不对？
1: 那肯定错了，
0: 啊、扣分。
1: 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叫啥吗？
0: 就罚钱。
1: 就是那个组合，你真不知道叫啥了吗？
0: 羽泉 啊！
1: 对呀、啊，哦，你故意玩我是？啊！
0: 你看我是不是特能演？
1: 就是，
0: 嗯，他就相信了，
1: 这个人啊、
0: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啥组合。对吧？
1: 对呀、啊，怎么可能会不相信？不知道呢，是不是？
0: 就是、
1: 那时候都风靡，
0: 就是
1: 大江南北啊。
0: 对呀、啊，他你看人家都回答了，说羽泉嘛。
1: 对呀、啊，
0: 那、
1: 啊啊、
0: 是听我说完以后打的，不算。
1: 那个橘子汽水、
0: 嗯，
1: 你确定是橘子汽水吗？我记得那首歌叫做橘子香水吧。
0: 有一首橘子香水，也有一首汽水。
1: 有吗？
0: 对，
1: 真的有啊。
0: 是的，
1: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
0: 有汽水的，是有这首歌。
1: 哦、
0: 对，
1: 是吗？
0: 嗯，对。那大家呢，就赶紧的参与到我们互动来啊！我们今天依旧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这个通用门票。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您还不参加的话，都可能来不及了，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个礼品又要下架了。
1: 哎呦，
0: 对，好可怕呀、
1: 啊！说到这个下架的事儿哈、我们不得不提醒一下我们的亲爱的青青。
0: 嗯，
1: 为什么呢？青青刚才跟我们说说，哎，那个我的破读还没领，还在吗？
0: 应该还在
1: 啊，
0: 应该还在，因为我们送这个阳光亲子好像没有送多久吧，在那之前送的都是破读，不是吗？
1: 但是我们破读送了很久啊，你要这么想啊，你不能说从破读的最后一天开始算。
0: 破读我们也没有送满一个月啊，还是有时间的吧？
1: 有啊。
0: 那青青有点悬啊，那如果说是
1: 对啊，
0: 那个半个月已加上半个月，那可能已经一个月了。
1: 对我们这个中奖哈、就是。你中
0: 奖的一个情况在他这个例子在，那我们就获得这个破读的、或者说亲子乐园的这个门票，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门票的啊，
1: 怎么样呢？
0: 大家一定要及时领取才行，好不好、而且呢他领其实也很方便嘛，就在那个德润，是德润吧？
1: 是的，
0: 德润的对面，他就在德润对面、就在咱们宁德市区内、所以你说就是多方便呢，没有必要就一直觉得说，哎，没关系啊，明天，
1: 是吗？
0: 这不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儿吗？
1: 我是觉得，如果你今天中奖的话、你当天下午你就马上、
0: 当天不行，要第二天，
1: 第二天，
0: 哎，对，
1: 第二天就去领、
0: 我们需要对接的时间啊，
1: 你给他当个事儿。
0: 就是你看啊，这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它是真的我都想要去，如果有时间的话、那当然，因为那确实在上班啊、要走的话真的就剩他一个人，
1: 马上
0: 不太好、
1: 那我也走，我也去，
0: 再见，
1: 就让他俩上，让那管宁组合上、
0: 啊，是这样子吧？
1: 行不行？让他们上节目，我们亲子乐园去。
0: 不行，我俩要一块去、那咋整？
1: 都不干了，走，
0: 再见啊！
1: 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
0: 到这里结束了，是吗？
1: 对，你们刚进来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啊。
0: 那万一大家当真了怎么办？
1: 那你们不能当真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从来都不是当真的。
0: 那可是呀，我们都说的是真话。
1: 那个青青说：“呀，点我呢？
0: 是的啦，你被变成范文了。”
1: 点你了，我点你，
0: 我们就喜欢你才点你，是不是啊？哎，对了，那我们这有朋友说什么？我要一张阳光亲子乐园的，勿忘初心说，你没有中过奖是吗？
1: 没中过，
0: 那你赶紧的说说你这个年少的时候，特别喜欢的歌，一直循环的歌曲，好吧，在你的磁带里也好。DVD 里也好，
1: 还说到
0: 哎，最早是磁带吧？
1: 啊，对呀，
0: 磁带完了以后到什么？到 DVD， 到 VCD。
1: 那个东西都是那啥呢？最开始的是 VCD， 是家里面大大的那种的，就是那个搁家里面唱 K。
0: 对。
1: 后来之后变成了 DVD。
0: DVD。
1: 然后呢
0: ？DVD 是有画面的，
1: 有画面。VCD 也有。
0: VCD 也
1: 有，
0: 那 DVD 是
1: 更升级了嘛？
0: 它就相当于 MP3 和 MP4 的这样的区别，
1: 就高端了一点嘛。
0: 哎、对。
1: 然后后面呢，就开始了，我们就是随身带了
0: 啊，
1: 就随身就变成有的随身听了。
0: 对，那就是 MP3 嘛。
1: 那个时候的随身听呢，
0: 随身听是这么放盒子这样的，那么大的。
1: 我们大的那种的随身听的时候也是放磁带的。
0: 哎，
1: 然后后面的随身听除了薄的，那时候我们也开始放碟片

0: 那随身听应该是不是在那个在那之前，在 VCD 之前？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之前，
1: 也没有哈，差不多吧。
0: 因为磁带是被 VCD 给替代掉的，
1: 啊，
0: 对吧？
1: 对呀、啊，
0: 嗯。
1: 哎呦 ，VCD 后面是放着光碟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放了碟片了，是不是？
0: 对、
1: 嗯，那好像碟片更早吗？有没有啊？
0: 不是不是，磁带更早。
1: 磁带
0: 你要想磁放磁带的时候，那个机器你现在还能见着吗？
1: 那想见也能见着，
0: 就是古董店，
1: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0: 啊，
1: 然后后面才开始什么什么 MP3，MP3，
0: 然后就是
1: MP4。
0: 完了以后这些玩意儿都没了，
1: 就花了，
0: 嗯，就 KTV 了嘛，
1: 就开始呢进入到了全新的一个时代了、嗯、
0: 是
1: 不是、啊、然后就开始、嗯、大家就开始手机就可以，我的天哪，就可以打电话了，就可以看视频了。
0: 哎，没有、嗯、是先到那个传呼机，传呼机 BB 机以后，
1: 哎呀妈呀，跨了这么多年代了吗？
0: 对的，然后那个时候同步就有大哥大
1: 哦、
0: 啊，然后大哥大完了以后下来，才慢慢的有这种就是手机啊。
1: 我咋觉得大哥大
0: 那时候诺基亚诺什么机？
1: 诺基亚。
0: 诺基亚。
1: 我觉得大哥大怎更早啊？大哥大更早，那比 VCD、哦、
0: 那很早，那很早，
1: 对对
0: 那很早，对对对，那只是我们没有用过而已。
1: 啊、但我用过 BB 机。
0: 对，那个 BB 机是属于那种真的有朋友才有的用啊，要不然谁找？只有爸爸妈妈找一下，是不是？
1: 对呀、啊，我同学们啊，可以啊，一人挂个 BP 机，是不是？
0: 对，我那时候买来我就想，谁找我呢？谁找我呢？谁找我呢？只有我爸妈找我。
1: 你用没用过小灵通？
0: 肯定有啊。
1: 你用过？
0: 你是先小灵通以后才用到手机的吗？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哎。
1: 哇，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班级当时有一个
0: 嗯
1: 哥们贼有钱。我们老羡慕他了、
0: 啊、
1: 你知道吗，
0: 他早点就用了，是不是？
1: 就是我们那大家都用那个 BP 机的时候啊、
0: 嗯嗯、
1: 他也都早就有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来之后呢，到时候我们开始拿起了那个什么小灵通，你知道那时候最早的小灵通啊，就是单屏的嘛，
0: 嗯，
1: 就是什么白屏的、
0: 嗯、
1: 一个小板嘛，白屏或者蓝屏的那种的小灵通、
0: 对对，刚开始只有白屏的，后来才有彩屏的
1: 嘛。你知道吗？不，
0: 嗯，
1: 就当我们用起了白屏的小灵通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是用的是一个彩屏翻盖了，还是、
0: 哦、
1: 哇，
0: 摩托罗拉吗？
1: 他那个好像听说好像是全国都是限量的
0: 啊、
1: 哦！我说他怎么就能够这么有钱到这种程度？我们大家都用那个白屏的，一个个的啊，就一个小、哦、小时，就这么点儿的小板，
0: 不就完了吗？
1: 它是一个这么大的，像那个就已经像我们最新的后面出来那摩托罗拉的那个翻盖的、
0: 哦、
1: 那个大的那个，
0: 嗯，
1: 哇，老帅了，彩屏
0: 那是真的让人羡慕，
1: 老帅了。
0: 那个时候就觉得物以稀为贵嘛。
1: 我们往这耳朵上一放的一个手机、
0: 嗯，
1: 是拿手挡着我们的脸，嗯、人家呢啪一打开是整个手机挡着脸，那种感觉能。一样吗？
0: 能一样吗？能把脸变小、哦、是吧？
1: 对啊，就老帅了。
0: 是的了，然后呢？你看啊，就是过得实在是太快了，这时间，而且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你看我们的电子的时代，
1: 啊，
0: 翻了一倍又一倍。你看现在的最新的时代用的是啥？
1: 用啥了？
0: 大家都能看到我们了。
1: 对啊，视频了，你看。
0: 是的
1: 了，
0: 嗯，
1: 我们现在那手机谁能想到啊？当年我们想过说未来的某一天，然后我们既然能手机直接跟远在他乡的人直接那个面对面的对话，
0: 嗯，
1: 你想过吗？脸上的毛发都能看得清楚。
0: 就
1: 哎，他笑了，哎，
0: 谁、
1: 哎、就是那个视频号，
0: 谁敢笑我们？
1: 视频号后面那人啊。
0: 那刚刚呢，我们很多朋友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歌啊，然后曾涛还说打电话的传呼台呼什么9521一鸣哥，下午有空打台球就回电啊。
1: 哎呦，
0: 又被约上了呢。
1: 你呼上我了是不是？9527
0: 啊，不行啊，上班时间不行啊。
1: 对，上班时间不行啊。
0: 下班了约啊。
1: 对
0: 啊，
1: 四零。
0: 对啊，看来大家都很喜欢那个任贤齐的歌啊，刚刚点了好多都是任贤齐的歌，
1: 给大家放一首吧，好吧？心太软呢。
0: 你总是还是我总是啊，
1: 你总是心太软，走你吧，好不好？
0: 心太软，
1: 心太硬啊，我们心很硬、嗯、给大家放一首来自于任贤齐的心太软，
0: 好嘞。

0: 哇，我觉得这音乐真的是回到了那个时候。
1: 对啊，
0: 不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
1: 就是你初恋的时候
0: 嘛。是吗？
1: 哦哟，
0: 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1: 勿忘初心说，明哥不理我，我走了。我没有不理你，一会儿给你放歌好不好？
0: 不是，一会儿还给你那个亲子乐园票呢，你走了怎么想、啊、
1: 给你留一张阳光亲子乐园票好吧、啊、别走别走啊。
0: 真是的，怕吓唬你们。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鲁小小说，你们总是心太软，就是的了。
1: 嗯，
0: 总是心太软的，一直送歌给你们，
1: 没办法呀。
0: 嗯，
1: 这是我们，
0: 这是
1: 实力的宠粉，就是这样的。大家有求了，我们
0: 就宠你，就宠你。

0: 天哪，这首歌是96年发布的，
1: 是啊，
0: 96年，
1: 我的天哪，一晃哇，过去了
0: 几十年过去了，嗯，一个世纪过去了，
1: 几十年了，是吗？我怎么记得好像就是嗯，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0: 啥啥啥？
1: 那是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啊。那个年代是96年是吧？哎呀妈呀，96年，
0: 就是啊，你
1: 96年见过慈禧没啊？
0: 毕竟你是00后是吧？
1: 我10后啊，
0: 你
1: 我今年才十几岁啊，
0: 20后啊，你刚出生。
1: 那我那有点吓人了，我6岁，今天朋友们哥哥姐姐们好，我是一名弟弟，我今年6岁了，嗯，我20年出生的。
0: 该叫姨，
1: 姨好，不是不是，
0: 都乖呀，
1: 不能，
0: 嗯，
1: 我
0: 姐姐，
1: 我20年出生的，我要管你叫奶奶。
0: 叫我奶奶呀，
1: 太奶，
0: 那
1: 差不多吧。你
0: 算起来，
1: 你那是不是叫奶奶嘛？
0: 那我
1: 你今年60嘛？
0: 那我是赚了，我还是咋的了？
1: 姑奶奶。哎，这样吧，这样吧，
0: 嗯，
1: 我觉得呢，今天呢，就是我发现这个整个直播间啊，
0: 嗯，
1: 就被爱意包围。
0: 是的，大家都爱我们，
1: 我
0: 们也爱你们，我
1: 们也爱他们，嗯，而且呢。刚才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哈，他呢特别特别的想送给他的女朋友孟婷一首歌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啥孟庭苇，
1: 就是，他想给他的女朋友孟婷啊，
0: 哦，
1: 点一首歌，
0: 就忘了初心是不是啊，
1: 只爱你一个人。哦
0: 哟，我的心啊，我的天哪，
1: 心好冷，
0: 哎，我的鸡皮疙瘩在地上呢。
1: 不忘初心呢，今天刚才呢也还在这儿，他没说，
0: 哎，
1: 他说我们没理他吗？不可能，我们早早就把这个，
0: 就是，
1: 把它记在心里了。
0: 对，我们现在马上送这首歌给你们家的
1: 孟婷，好不好？
0: 好不好？
1: 也向孟婷说一下哈，嗯，这个勿忘初心的，你看这，
0: 他只爱你一个人，
1: 一个是只爱你一个人，嗯，另外他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一个男人哈。
0: 对，这么
1: 我们不给他放，他就不雷我，你看着没有？啊，
0: 就是，
1: 他就要走
0: 任性
1: 啊。所以说呢，为了你，他可以付出一切。
0: 你这就是，
1: 是不是？为了你。他可以放弃我们整片933的森林，
0: 就转身就离开我们。
1: 是啊，
0: 这对吗？
1: 嗯，
0: 只爱你一个人是对的。
1: 算了算了算了，如果要属于他的幸福哈，啊，那我们也是祝福的嘛，对不对？
0: 你想干啥？
1: 不爱我就不爱我了呗。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了，不行吗？
0: 那不至于，不至于。你排第二行吗？
1: 那我们两个永远都是在你的心里是第二。
0: 这话听得有点怪
1: 啊。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就是任贤齐的曲。
1: 是任贤齐的歌吗？
0: 是啊，任贤齐的只爱你一个人
1: 啊，真的是任贤齐的歌啊。
0: 对啊，只爱你一个人，你找。

0: 行了，差不多是别啊了啊。
1: 就是我以为这一分钟以前就以为已经唱完了，
0: 已经唱完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完全不忍心的破坏这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啊，因为呢，毕竟这首歌呢也是勿忘初心，是不是？点给他的女朋友孟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是的，所以我们就非常认真的送给大家听，我们就没有
0: 哎，没有去打乱啊，没有去添乱，
1: 不忍心啊。
0: 要以我俩的性格，这个节目当中怎么可能会不唱呢？
1: 就是，
2: 对不对？
1: 我们从头唱到尾，
0: 那必须的。所以说呢，这首歌呢还是送给我们亲爱的孟婷。
1: 是的，勿忘初心说啥粉丝群？你不在我们粉丝群是吗？
0: 谁呀、啊？就是没有。刚才前面，那个有人说这个让他看一下
1: 啊，
0: 就是你视频号，然后给他发了私信
1: 啊，
0: 让他可能不在粉丝群当中
1: 哦。
0: 哎，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赶紧欢迎勿忘初心的加入到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的当中啊、那个粉丝团，我们叫啥名？来看一下，
1: 我们就是宁小荣的粉丝团。
0: 哎，你搜一下啊，
1: 宁
0: 德市广播电视台宁小荣粉丝团来加入进来，或者是永远在路上你。

0: 邀请了一下，
1: 你私信一下，就是或者大家互相的就是邀请一下也可以，好吧？
0: 就是嘛，就是嘛，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一定是要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下方来留言互动才行啊。
0: 哎，
1: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不管是那个新朋友老朋友啊，我们都特别的欢迎大家，尤其是我的亲朋友。
1: 是的，
0: 谁呀？他的名字叫做维尼。
1: 我们的新朋友，不是新朋友，老朋友了啊！
0: 我爱你。
1: 啊、好了，半点了啊，一会儿再回来。
0: 一会儿见。轮到我，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
2: 好。嘘，轻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4: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5: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6: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11:40，
7: 一起来相会是吗？
6: 是的。
7: 你能把歌唱完吗？要不然，
6: 那歌是
7: 你那个调出来，可不就要我一起唱这首歌吗？
6: 用我唱的是，就是我想
7: 什么歌？
4: 我其实呢想要就是
7: 拐个弯是吧？
6: 新疆的那个就是好像是
7: 乌鲁木齐啊，
6: 就但是后来发现拐不上去，你知道吗？就是没办法，他那个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啊，就是那个带着新疆人的那个味道。
7: 行了，你赶紧回来吧。
6: 就是我们走不到那个新疆的地区，
7: 说走就走，一走就是去新疆。你说远不远？
6: 去了那伊犁，你嫁到了伊犁，
7: 吐鲁番的葡萄王。
6: 阿里山的阿里山是不是新疆那边的？啊，阿里山哪儿的呀？
7: 你觉得阿里山那是阿里山的？
6: 阿里山吐鲁番，你看听着好像有点一般。
7: 不行了，我没话说话了。
6: 行吗，亲爱的朋友们呢，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是的，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为啥你没嗨起来啊？
6: 不用
7: 再来一遍，
6: 刚才我太嗨了。
7: 哪儿嗨了？我没看出来。
6: 来，我们再来一次，我们是
7: 一路，
6: 一点默契都没有。这是什么节目？
7: 你要说什么、
6: 我们什么节目啊？
7: 我们什么节目啊？
6: 一路下班路是吧？快乐好嗨哟。
7: 哎，一路
6: 下班路。哎，对喽，我们是
7: 我已经被带偏了。
6: 我们是受不了组合啊，
7: 我们是受得了组合，
6: 受不了，
7: 是受得了组合。
6: 你能受得了，我受不了。
7: 我受得了，
6: 我觉得
7: 那我们这组合只能掰了。
6: 我们这个，我觉得我们是肉啊，好不容易给它养起来的，干嘛那么轻易的把它瘦下去？
7: 那没有啊，我挺容易的。
6: 现在关键现在又不值钱啊！哎，那天我发现个问题哈，
7: 什么问题？
6: 就是这样吧，42分了，咱们要不是
7: 先送歌是吗？
6: 不是送歌的事，
7: 我们先送礼物。我们刚才呢是有给那个勿忘初心是送了一张票，是不是？
6: 对啊。
7: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送两张，一张呢是送给我们的星星啊，
6: 还有一张要送给我们的哭着笑着就长。
7: 淡了，对，
6: 送给我们两位美女。
7: 是的，你们俩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上左上方啊，不要跑掉啊！现在先私信后台一下，就是您的广播电视台的 logo 点进去以后，私信两个字儿点进去，就用你的微信跟我们互动的这个微信名字加上你的名字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6: 哦哟，好简单呢。
7: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稍后啊晚一些就会给您回复领奖的地址和时间。
6: 是的，
7: 好吗？
6: 我们这个地方呢叫做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哈，
7: 对，我正想说，但不说他们都不知道送的是啥。
6: 对呀、这个是
7: 好好的，一进个直播间就中了个奖，真的运气爆棚了，
6: 是很开心，
7: 开心。
6: 对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喜欢这样，只要是来的新朋友哈、就是我们就想把你们留住，永远不要离开。得嘞，咱们有啥好事呢，都跟你们分享一下。
7: 是的，
6: 太幸运了、
7: 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就因为接下来马上是暑假了，真的，我们不是说。
6: 你别激动，你千万不要激动。
7: 有个炸弹，
6: 来你看一下，你看他咋的了？你看，
7: 对，
6: 这不想，这日子没法过了，是不是？你拆台了，是不是？这把直播间都要拆掉，是吗？
7: 天哪，太吓人了，我这。我可能就隔几天他都得掉下来一回。
6: 你看那
7: 我也没对他咋样啊。
6: 你看那个专注的小眼神，你瞅着。
7: 我是个修理工啊。
6: 对呀、对。
7: 我是个美丽的修理工，可爱的修理工啊，有人缘的修理工。
6: 哎呀，欢迎、欢迎我们新朋友影川有雨，欢迎星星、是不是？欢迎你们，还有草原。

0: 朵朵飘在，哎，在，看到没有？这个有没有？
1: 在，
0: 这个第一
1: 段。你的意思是说你的低音很好，是不是？
0: 对啊，你看我这个低音有没有 W C 调啊？哭着笑着，就是那个能不能那个就是挖个坑唱的那种感觉？太高了，我得搬着梯子唱。
1: 多高啊？
0: 就是那种，那我
1: 够得着不？
0: 我没有梯子，我有梯子我就能够得着，我站上面就唱去。如果太低的，那像那个有一首歌哈。
1: 啊。
0: 叫做滚滚长江东逝水
1: 啊，
0: 那首歌贼低，
1: 多低呀、
0: 啊、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真的挖坑唱，
1: 就挖下去，
0: 就是
1: 挖几层，
0: 就是那什么，就是声音，就是
1: 挖挖挖，
0: 滚滚长，
1: 怎么有点像那个呼麦的感觉呢？
0: 是
1: 爆了爆了爆了啊，
0: 水就是那水就已经 都低到那儿去了，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啊，
1: 大家听出来了吧？
0: 这是我们专业的那个有歌手啊，专业的歌唱家。
1: 他是属于那种自带混响的类型，你知道吧？他的声音，哇，我觉得我平时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这个自带混响。但是我跟一鸣哥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变成了单声道，
0: 是吗？我是
1: 他是五声道，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哪有什么混响？我只是一众的 CD。
1: VCD 还是 VCD 还是 DVD 啊？
0: 那都淘汰了，好不好、啊？哎，我前两天我刚才是说啥来着、啊？就是一会儿要给大家放首歌哈，就是那个刚才呢、哭着笑着点了一首
1: 叫林俊杰的《江南》嘛。
0: 江南，一会儿给大家放、
1: 啊。
0: 然后我突然想到前两天看了一个段啊，
1: 啥段？
0: 就说啊，有人说那个导盲犬哈、啊，就是导盲犬，它呢一年的这个费用是200多万
1: 啊。
0: 就是一个导盲犬、你知道吗、就一个导盲犬、然后呢就是整个的那个就是那个保就是那个养它那个费用、一年要200万，
1: 真的？
0: 对啊，
1: 真假的？
0: 后来之后我就想了一下，我想了一下，我这就是我这个，
1: 那你养你一年、
0: 你就是你不要养、
1: 就说养你一年要多少钱？
0: 我不要那个，我不用那干嘛你就那个不要养导盲犬，你导盲人行不行？你就不要养狗了，养我。就是你说狗能干的事啊，我都能干，是不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我真的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可狗了。
1: 你这没有底线，没法聊了啊！
0: 对呀、
1: 啊，可以了，再见。
0: 我跟你说，我除了屎不吃，我啥都吃。然后呢，我跟你说哈，我还有
1: 你能好好说话吗？
0: 然后我还
1: 正常一点行不行？
0: 我还能跟大家说。
1: 你看鲁小小说，圆圆好嗨哦！当然了，这么圆，能嗨吗？
0: 我还有一点，就是他一定我查了我家族谱。就是上下祖孙三代几代，我家从来没有咬过人，
1: 都养狗、啊、
0: 就问你安不安全吗？
1: 请问你们是谁？你出自哪里？你来自哪儿？
0: 我来自
1: 行了行了啊，赶紧回来吧，快快送歌吧。
0: 行了行了，玩笑归玩笑，开完了啊，然后接下来呢给大家送
1: 歌吧。这玩笑开得太吓人了。
0: 我想当狗，
1: 而且是导盲犬。
0: 我想当导盲犬，导盲人吧。怎么样？那个钱你一年200万给我吧，
1: 不至于，我跟你说，
0: 我至于啊，
1: 肯定是信，
0: 我至于。
1: 行了，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要送的是林俊杰的《江南》，找出来了吗？
0: 找到了，
1: 真找到了，
0: 给大家。
1: 那《江南》送给大家啊，
0: 送上。
1: 《江南》这首歌，那前奏一响起来，就真的画面感满满的，
0: 是不是？《江南》style 吗？欧巴 gangnam style。
1: 好久没有听那歌了
0: 啊，
1: 还有小苹果啊啥的，是不是？
0: 是啊。

0: 哎，我记得好像昨天刚听过这首歌，是不是？
1: 是吗？
0: 所以你说我来了，我来了，圈圈圆圆。
1: 哦，对对对对对，全是你，
0: 全是我们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圆圆组合来了啊！
1: 谁呀、啊？

0: 过永远。
1: 这假声用的挺好的。
0: 那咋整啊？我唱不上去啊。
1: 我不笑你。
0: 我坐着我这气息打不开。
1: 我没有嘲笑你啊。
0: 你就嘲笑我了。
1: 我是这种人吗？

0: 感觉咬牙咬碎了牙。
1: 嗯，这是林俊杰的成名曲，是吧？
0: 是。哇，那时候真的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1: 啊、这真是江南哈、啊、火遍大江南北。
0: 对，陆小小说来一首老歌、叶倩文的秋来秋去哭沙。我的天哪、哦、这真的有点老哈。
1: 哇，那可以放一下，如果哭沙我
0: 小小啊
1: 想听啊。
0: 小小啊、那个、你真的是听磁带的年代啊。
1: 哎，那首哭沙真的风起来的沙好听、
0: 啊、好听。一会儿来听好不好？
1: 可以、嗯、
0: 来啦。走你，
1: 我不来。
0: 我不嘲笑你，
1: 我不理。
0: 他忍不住，我跟你说。他完全忍不住、
1: 哎、
0: 就是旋律一起来他肯定要唱的。
1: 怎么没有啊？
0: 哭沙
1: 叶倩文的哭沙没有吗？
0: 哎
1: 不对，
0: 不是哭沙，不是他的吧？
1: 有粤语版的，是哪个谁唱的？我知道林志炫的那个版本。
0: 对，林志炫。

0: 哎，真的，
1: 哎，真的有叶倩文的，有。
0: 哎呀，会吓我一跳。
1: 找着了。在这
0: 一刹那冬天啊，张惠妹的哭砂吗？
1: 叶倩文有。

0: 叶倩文的有一个哭砂粤语版呢，哈，确实好像挺好听的。
1: 我们再听一下好不好？
0: 我刚才呢，因为我哭砂这首歌啊，我之前呢是听林志炫唱的很好，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个张惠妹唱过，
1: 嗯嗯嗯，
0: 但是呢叶倩文的版本还说实话我就是挺陌生的，来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啊，
0: 准备走你。
2: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
0: 啊，声音好清晰啊，咬字啊。
1: 嗯。
2: 你最爱说你。
1: 你说是哪个歌手咬字不清晰？你指的是谁？你指的周董吗？
0: 就那些人吗？
1: 你看人家完全清唱。
0: 嗯。
2: 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
0: 中。这个处理啊，像尘埃消失在。
1: 人家拐弯都能拐得回来，你不像你一拐弯就去了新疆。
0: 我对，那是我的很期待、很渴望要去的地方。好听啊。
2: 爱的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
1: 有点赶不上是吗？
0: 你听他的节奏啊，完全不一样。
2: 却又离开我，让那手
0: 接落地。你看，他是不是跟你的节奏不一样呢？
1: 是的了，人家字儿有那么多呀。

0: 他这种方式来唱歌啊，
1: 开始研究了，
0: 对，
1: 研究完以后再上，
0: 就是
1: 上了吗？
0: 唱歌它有一种歌曲的唱歌的格式，那叫什么？
1: 格式啊？
0: 节奏，格式的，就是就一专业的，它有一个专业的格式，但他唱的就是那种很随性，
1: 嗯，
0: 你知道吗？就完全不按照那个节奏来，这很神奇的哈、哦。
1: 嗯，
0: 你又重新唱一遍，我看你能不能还是那个节奏，我真的是服了你了。
1: 不要任性 啊！不要太任性，好吧？
0: 好吧，
1: 好好听歌，不要乱唱。还有什么歌大家想听的？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一首歌的时间了。
0: Yeah.
1: 嗯，我特别想听的有。
0: 这套有点的，秋来秋去。
1: 他刚
0: 是谁呀、啊？
1: 不是那个古小小吗？
0: 李逍遥点的。
1: 他是点了两首歌，一首是《哭砂》，一首是《秋来秋去》。秋来秋去到底怎么唱啊？
0: 不知道啊。
1: 有没有听过？
0: 我们看一下啊，一会儿那个有没有空给大家放一下啊？
1: 嗯，
0: 没有的话，我看再往前瞅瞅，看有没有别人看。
1: 张惠妹的歌我觉得也挺好听的。
0: 张惠妹啊，
1: 嗯，
0: 不放了，不听，
1: 坏人。你看，他就宠你们。
0: 对啊。
1: 我说要听的，他不给我听。
0: 郑涛之前哈，我记得最早的点了一个什么《青春纪念册》啊，还有《橘子汽水》。
1: 真假的？
0: 有啊。
1: 我咋没看着呢？
0: 那个《橘子汽水》到底是啥玩意儿？
1: 橘子汽水有的，来，你找一下。
0: 我找一下啊。
1: 嗯。好，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啊，参与互动，我们呢会给大家送上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票。那我们呢是就是有效期是，领取是一个月之内领的啊。嗯、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时间，还是尽快去领。
0: 好 ，OK 啊。刚才我看到了《橘子汽水》这首歌是南拳妈妈的歌、嗯、
1: 啊，南拳组合啊。
0: 嗯，对，南拳妈妈哈 ，OK、
1: 嗯。
0: 一会儿给你放啊，最后的一首歌就送给这个大家，来这首南拳妈妈的。

0: 七，他这冥冥之中的冥冥，我以前听歌词的时候以为是明明，明天的明，
1: 他本来就是明明啊，
0: 不是，他是冥冥冥冥冥中注定的这冥。
1: 哦哦，我以为是明明在哭泣呢。哦，原来是明明在哭泣啊！
0: 我以为是你在哭泣。
1: 哎呀，喊干哈呢？真的是啊！
0: 明明啊，昨天你在节目里面说了一个轻声，把我给笑的呀！
1: 什么轻声？哪个？
0: 明明啊，我是明明，我是管管，
1: 我受不了了，明明，真的我受不了他了，真的啥呀？我是管管，我是明明。
0: 管管来了，我跟你说，管管来了，你当他面说。
1: 我天哪！来给大家放一首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送给大家。
0: 好的。
1: 这首歌呢，咱们我估计是听不了一首了啊。咱们听了一半的时候差不多了，咱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
0: 你知道吗？我们昨天放了一首歌，就是结尾的时候特好听的歌，都舍不得离开，但是没办法，节目时间到了，不得不啊。
1: 没错。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月亮啊，云朵。
0: 你看自己编没有关系的。

0: 好啦，就在这首稚嫩的歌声当中，
1: 橘子汽水
0: 是不是青葱岁月当中，
1: 是的，
0: 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哎，你就发现了，就是南拳妈妈呀，就是他们这现在也没有销声匿迹了，对不对？就他们的歌哈，咱们说不是说我们没有对歌手没有什么任何的就是评价啊怎么样，只是觉得这声音哈可能就是适合那个年代吧，听一听也就过去了，过了这个年代就没了，
1: 挺可爱的，
0: 对，
1: 是吧？
0: 就感觉
1: 总体来说，
0: 就仿佛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办过的。
1: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听的歌，是吗？行了，就这样吧，别舍不得了。
0: 喜欢吗？送给你了，
1: 特喜欢，谢谢啊。
0: 送给你了啊，送给你，你要谁？送给一个蛋头吧，好吧，把蛋头送给你。
1: 谢谢你，
0: 或者
1: 亲亲搭档，
0: 或者把宇豪送给你。
1: 真是我的亲亲搭档啊。
0: 好了，11:5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那我们就相约今天下午5点到6点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获得这个亲子乐园的门票的话，阳光运动的啊，今天下午5点到6点，快乐下班路，我们的一鸣哥哥在陪伴大家。
0: 我继续在啊，咱们还有3张的门票等着大家。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微信好友略懂提问：比亚迪唐燃油版、雪佛兰探界者、标致5008三款车对比谁更好？我的要求是稳定可靠，小问题少。
4: 根据你的购车要求，我会先排除比亚迪唐燃油版。不是人家不好，只是他擅长和专注的并不是传统三大件，而是电池技术，而燃油动力匹配方面确实有一点差距。那剩下探界者和5008，很简单，如果你能接受稍显塑料感的非豪华内饰，也不在乎品牌，那你选探界者吧。它的动力总成匹配稳定可靠，平顺有劲儿。当然5008也是好车，但是堆砌了过多的电子设备和配置，反而会影响整车的故障率。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非常明显。另外，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郑军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郑先生，我们今天呀和大家来分享啊《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在谈这本书之前，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每年北京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气候变化啊这么明显，还有近年来全球的这个极端气象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强度更强，影响更广呢？
4: 这个我们北京啊，或者更广泛的说京津冀这块地方啊，其实是冷暖气候的一个争夺点。每年的冷气候是从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来的，那么冬天它就占优势，暖气候呢就是从那个南太平洋那个地方来，它在夏天占优势。但是在他们争夺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京津冀这块相当于它的一个战场，一会儿冷空气过来，一会儿的暖空气顶过去，就是这样。这个过程中间，它是这个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的。另外一个就具体到我们北京了，因为我们是燕山的这个在燕山的这个山脚下，那么这个山本身，包括它的山口也带来了很多强风，这个是我们北京气候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那全球的情况。为什么近年来又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极端气象现象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呢？
4: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科学，随着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气象观测和数据整理的能力远比以前强。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01个气象站，现在有7万多个气象站，也就是说很多地方以前我们其实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冷啊还是热啊，只是大家有个皮肤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每时我们都有一些精细的这个数据，当然又因为有了卫星，我们在更广阔的这个条件下，我们会看到气候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活动比以前大得多，以前刮风就刮风了，这个下雨就下雨了，但是你现在如果下场雪，很可能很大范围内比如说高铁就要停运，这样会导致我们经济上有很大的损失。就是随着我们经济活动的高涨，我们经济受气象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大家关注这个极端气候，我觉得这个关注是导致我们觉得它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也有很多古气候学家认为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从如果放大到几万年的这个尺度上来看，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3: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就是讲的气象知识，名字叫《追风暴的人》。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请郑先生啊，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4: 对，《追风暴的人》，作者马修·卡普奇，这是一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年轻气象工作者写的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科普著作很可能是院士啊这些个大咖，但是呢这本书啊作者是年轻的刚入行的气象工作者。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更能看到什么呢？他这个书名就能体现出来，他的落脚点其实是在这个人，而不

0: 在那个风暴，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风暴，为什么会把这个气象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都经历了哪些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轻学生也好，还是我们的家长读者也好，特别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你就看看一个理工科的孩子当年是怎么励志的，他又怎么样的去不断的去一点点的去实现自己的这个追求。书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去华尔街当金融交易员是他最差的一个志向，就是我实在当不成气象学家了，我才干那些事情。我觉得这里边都体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一种价值观。这些内容让这本书从简单的讲解科学知识变成了一个讲科学人文素养的书，而且作者我都认为他是科普作品里边这个文笔相当高一部作品，他的文笔很俏皮，他特别能够跟大众去沟通这么样一个人。这本书啊，这个他的介绍语上说他是气象学界的希尔顿库珀，他就是生活大爆炸那个男主。这个现在这个男主因为他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嘛，所以大家就把他当成这个高智商男性的一个理工男的一个化身。但是其实这个主人公跟这个希尔顿库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希尔顿库珀是个宅男，就是他是搞纯物理研究的，坐在屋子里边就算各种题。这个我们这个追风暴的人，我们这个小伙子，他是到处跑，他来过中国，到过越南，到过撒哈拉，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候条件，就是为了观测当地的那些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气候变化。所以说它还是体现了我们就气象学一个特点，它是以野外观测为主的这样一个学科。你要搞好气象学，你不能坐在屋子里边，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特点。
1: 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录了我们这位传奇的作者马修·卡普奇30多次的风暴追逐，15种的气象现象。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追风暴就是追自由。
0: 对对对，这个它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他们那个飓风，也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他们叫飓风。飓风要来临了，预报说要来临，那么当地一定要封闭，谁都不能去，可能火车呀、飞机都停下来。然后呢，这个当地警察组织老百姓要进避难所。结果他作为一个追风暴的人，越有这样的环境，他越要去，他要拍照，他拿着气象仪器要记录。结果进了。之后呢，就一下子就被警察给扔到那个避难所里了，就是你不能出去，这个我们这有规定，你哪里也不能去。像这样的很非常有趣的事例啊，这个书上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读这个。就是他不是给你讲气象知识，他是讲一个用气象知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活灵活现的。
1: 说到了这个人啊，也一定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平常看很多的知识类的书籍或者科普类的书籍，那都是名家名作啊，谈到名家年岁一定是有一些了，但是这一位作者他是90后，那他的情况我们也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0: 这个他是97年的，他跟我孩子一边大，所以我当时就很关注这个作者。那么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也就20多岁，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气象博主。他因为从10几岁就开始在报纸上宣传气象，然后就受到了关注，后来他就一直以这个气象博主的身份来活动。当然他自己专业是没有问题，他有一手的很多的一手资料，但是好的方面就是他特别擅长和公众打交道。其实我看他的前言里边，他写的很感人。人家问他说你最关注什么，他没有说自己最关注气象，他说我还是最关注人。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除了追风以外，我还是靠看当地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文啊，这个生活方式啊，他还是要看这个。我觉得这样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思维是以前那个我们父辈我们祖辈所不具备的。你要看那些老科学家，他就跟你比如说气象学家就跟你讲气象，天文学家就跟你讲天文，就他就讲他那个学科的事儿，没有跟人打交道，没有跟人联系起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体现了一代新的理工科科学家的一些个思维方式。
1: 所以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游记，一本啊追风暴的游记。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跟着作者一起去感受他的人生旅程，他的成长旅程。
0: 追风暴的人，这个书的作者，他在大学时候他就满世界跑，就是到过非洲，到过亚洲，到过极地，到过很多很多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经历啊，就能够反映出我们现代气象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是从整个地球的这个能量分布啊、流动啊，来去研究这个具体哪个地方的这个气象特点。这个跟古代

0: 代气象学就完全不同。古代气象学它就我就知道我这周围十里八乡这块的地方。那么现代气象学这个书里作者也写了很多具体的知识，比如说有些个大气环流能够从北纬多少度到北纬多少度，有一些个什么托里柴利力到什么地方能发挥什么样这个效应，这些个一写的时候它就相当于跨了很多很多的国家。
1: 嗯，
0: 就是这个在这个气象学上面这个国家什么这些界限都是没有用的，它就是一个整个气象这个大气流动在整个地球范围内这个循环的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气象学家的眼界一般它都有全球的视野。
1: 人们现在越来越关注气象事件，是因为和政治啊和经济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难道古代的人们就不关注气象了吗？我觉得至少耕种的时候也得关注气象啊。
0: 这个古代叫朴素经验时代的科学，它气象学其实也是它的核心，因为农业要记住一年的农时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核心，当时的一个核心的科技。那么古代跟现在的这个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首先它没有数据，就是它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热了，它就写一些个定性的一些形容词。那么它跟1000公里以外也有一个人说现在天热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热呢？大家没有比较。再有一个呢，古代因为它是那种小农经济，大家都在自己这小块地方上生活，所以它所总结出来的气象规律其实都是地方性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最典型的这个节气，它就是河南、河北、山西这小块地方的这个它最准，这个最准。你到了黑龙江，到了海南岛，它肯定是不准的。为什么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它就延续下来了。大家就当这个文明在扩张的时候，大家就延续这个节气，但是它其实是不准的啊。到了现代科那个气象学，就用有科学仪器了，就开始呢进入了一个现代时代。
1: 嗯。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报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楚飞半轩。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打开这本书，序言是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几段，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作者和这本书。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很享受写《追风暴的人》这本书，更享受追风暴的过程。谢谢你们读我的书，与我一同踏上冒险之旅。我供职于电视台、报纸和广播台，还为一款 APP 提供内容，教课则是我的副业。我靠播报天气赚钱，赚的钱用来研究天气。我的人生不走寻常路，小时候我一直是个理科迷，朋友不多，家里也很少出门旅行。现在的我环游世界，可谓朋友遍天下。在我看来，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分数，为了光鲜亮丽的头衔，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是为了遇见特别的人，共同创造回忆，分享喜悦和笑容，是为了理解不同背景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我上哈佛大学是因为学费低，不是仅仅因为我想要名校的学位。说实话，哈佛大学的课没那么不同凡响。哈佛大学有魔力的地方是遇见的人，比如特斯，是这些人让生活变得难忘。我希望我的读者明白，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考试的分数，也不是为了高考的成绩。高考和上学都极其重要，但他们并不意味着一切。幸福不一定非要读最好的工科或者进法学院，家长也需要理解这一点。回望自己的人生，我对冒险经历的记忆不计其数，追逐龙卷风，跳伞，在篝火旁和朋友们畅饮，或者突然无预告地跑回家。令我惊讶的是，生活中我以为最麻烦的事，到头来却是最容易的，而我预计最简单的事，结果倒是最困难的。我以为难的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制定气象学方面的课程，找工作赚钱，其实难的不是这些，一件事做成了，别的事也能做成。但我以为简单的事却不好做，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成家，这个比什么目标都重要。我想要伴侣、孩子和一条狗，我想要的伴侣也得是我的长期冒险搭档，我想带家人一起去每一次旅行，没准还会再去中国。我希望和家人一起看流星雨，一起爬火山，一起横渡地中海，一起在星空下露营。我想要有人一起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在家门口，也可能在环球旅行的路上。我想要一个人容忍和接纳我的怪癖，有灿烂的笑容，还有无尽的幽默感。我渐渐相信人生是有计划的，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宇宙给予我们一切所需，虽然当下所欲未必圆满，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道路，那长远里终将得到丰厚的喜乐。翻开书，开始阅读，我们一起踏上冒险之旅吧。请记住，你的自我价值不是与某个数字绑定，不管是分数还是薪酬。你不一定要按照别人定义的幸福去做到最好，你必须定义自己的幸福。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其实还要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古代啊，大家会说 现在我们有天气预报，古代人呢是怎样预知天气的呢？应该这样说，天气预报是一种科学手段，会告诉你明天大概是刮什么样的风啊，下雨啊，还是下雪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古代人的那种天气预报呢，它更多的是基于比如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会是什么样，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这两种预报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古代有很多农谚，它就是跟天气预报有关。比如说这个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就是哎半年之后的事情，他们都预报得到。但是在我们华北这块，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规律。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就介绍了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民谚，就是老百姓根据经验来发展的那个天气预报。基本上也可以用啊，它只不过它的地形啊是比较受局限，它一定是华北大平原这个地方的这个气象，其他地方呢我们这个气象经验就没有怎么总结上来。这个是我一个特点。当然其他国家更是一样，其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气象环境嘛，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东西，彼此之间很难的交流，这是古代的那个气象学的一个局限。
2: 听到这儿啊，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郑钧先生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怎么对气象、对天气这么了解呢？
3: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我在我上学前，我们这家长给我买科普书的时候，曾经买过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用画画出来那些个典型的这个天气现象，然后基本上能够预测的这个，然后呢，就赶上这个唐山大地震。我们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公园里边，没事我就小孩嘛也不懂事儿，拿着这个看云识天气，我就给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预测天气，结果呢还能蒙对几次，然后这个收获了一些个赞美，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后来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啊，当时解放军出版社约一套科幻稿，就是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是军事武器，然后呢他让我写。让我写，我接了任务之后，我得学一下气象学啊，所以我当时把大百科全书上的气象学那一卷，我整个看了一遍，就是囫囵吞枣吧。当然很多我也看不太懂，囫囵吞枣的看了一遍，所以当时就积累下来一些气象学的知识。那么后来呢，我到了这个北京科技声像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呢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些做科技声各个领域科技声像的这个部门，其中有华丰电视台，也就是我们中国气象局的这个官方电视台，就是我们每次在新闻联播上后边看的那个气象预报是华丰电视台做的，它就在这个国图的对面。那么我们经常到他那儿搞活动，也看过他那个演播室，就是气象预报那个演播室，我们都看过。所以就这些是我跟气象学结缘的一些个过程。
2: 在工作当中啊，也是对气象学的知识越来越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对气象学知识了解颇丰的郑先生是怎样看待气象学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3: 我大概介绍一下现在气象学的一些个关键节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气象你一定得要有数据，不能靠大家的感觉。所以说呢，1593年伽利略就发明了温度计，这个是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你到了世界各个地方去，你就可以比较这个实际比较这个温度。那么过了50多年呢，托里柴利发明了这个气压计。就每个地方的气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记录了。又过了大概100多年，就发明了这个湿度计。这样一来，我们气象学三个最主要的仪器就都有了。然后呢，大家就把三个仪器再加上雨量计啊、风向标啊，就是放到一个气象台里边。这样我们这个就可以客观的就用数据来体现一个地方的气象变化。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气象台之间差得很远，你还得联系起来。那么到了19世纪60年以后，大伙儿就用这个有线的这个电报，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些全国范围内的气象网。这个时候呢，我们现代的气象观测才算是有，比如说中国是在晚清的时候才算有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气象数据网。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天气预报，因为那个点儿非常少，但是多少它能有了有一点。哎，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气象学的这个发源。
2: 气象学也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发展。您认为这个气象学啊，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是怎样的呢？
3: 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就是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地方做经济规划，他要说我这边10几年20年以后经济是有什么规划，他一定要找到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地方15年20年之后它的气象有什么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干呢，还是说变得雨水越来越多，还是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变化，这个都是跑不了的。所以说那个我见过很多一直预测到本世纪末的，就是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新疆啊或者什么地方，它到本世纪末气象有什么变化，这种宏观呢大 的经济政策都是放在气象环境下的。另外，这个联合国现在都统一了全世界的这个气象工作嘛，就是现在的联合国叫国家间气候组织，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就是统一的去协调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这个在我们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它的这个政策制定啊这些方面，它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2: 在这本书里面啊，谈到了30多次的风暴追逐，也说到了15种的气象现象。如果请郑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的话，您准备从哪些内容和我们普通朋友谈起？
3: 我觉得首先就是龙卷风，因为这个作者是个美国人，就是美国的龙卷风很多，这个反而中国很少，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多山地形，这个它一定是在那种很大的平原上才能把这个龙卷风才能卷起来。它那边最恐怖的龙卷风能卷好几天，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般龙卷风只有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飓风，飓风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在太平洋上叫台风，大西洋上生成的叫飓风。它那边比如说它到美国之前，它在海地过去，它过去一下就要有500多人遇难。这个因为它国家比较落后嘛，所以它过去啊就有很多人遇难，所以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气象灾难。这个还有一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自己后来一直没看到，但是气象学上记录过，就是说雷雪，我们知道冬天下雪的时候是不打雷的，但是在世界上一些特殊的地方呢，冬天下雪可以打雷。他就知道这个现象，他就一直想去找这个雷雪，但是后来也没找到。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将来我们这个听众们不妨就自己看看什么地方能够冬天下雪打雷，大伙可以找一找，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些气象现象。
2: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了。

们经常说到一位歌手的时候呢，他的歌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听，但是接下来我们却要反倒行之。比如说杨坤的这首《无所谓》，他不太适合在卡拉 OK 里边唱，也不适合在一些酒会或者是晚会当中呢做背景音乐，不适合你在看小说或者是学英语的时候，以及在跟别人闲聊的时候当背景音乐。杨坤说到他的话，在1987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位技术工人，直到1989年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五月的鲜花的歌咏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到1990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听说内蒙古武警文工团要招收文艺兵，便去呼和浩特报了名，唱了两首童安格的歌。再后来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北漂啊，在北京开始了在 pop 当中来唱歌，直到1997年他创作了《无所谓》这首歌曲，但是呢也是被很多的唱片公司反复的退回，只能说直到给陈琳写歌这件事情才是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命运。

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

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有人说非常佩服一类人啊，就是那种一旦对什么生长出了兴趣，就能够立刻毫不耽搁的开始学，开始做，行动力非常强。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们丝毫没有感到痛苦、犹豫，只是100%的专注，因而透出几分兴致盎然来，非常自若的样子，有一种锐不可挡的气势。我是林奇，我们一起来听歌。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有人说呢，喜欢苏打绿或者是很多年轻创作者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有勇气去说真话。因为有很多商业型的歌手或者是音乐产品呢，他们就是息事宁人嘛，会有点担心得罪消费者。苏打绿呢，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做了很多种不同的实验型音乐的尝试，所以说呢，我们也觉得他们目前在华语歌坛当中的存在是属于少数的。当时吴青峰在一个舞台当中讲，当台上的音乐家把自己逼到绝境，听众的素质呢也会因此提升。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感谢他们，包括吴青峰自己吧，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够带给我们像是泣血般创作的经典。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

0: 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4: 2026年高考季，真考琵琶行了话题登上热搜。先是高考前歌曲《琵琶行》在考生中广泛传播，后来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真的考到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行》走红，里面藏着啥情况呢？
3: 有意思啊！2026年高考，这是终于结束了。那家里有考生的各位家长，此刻呀，哇，也算是能松一口气儿啊。当然了，最需要放松的还是刚刚走下考场的孩子们啊！我也很好奇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奖状里，哎，有没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呀？回顾刚刚过去的高考呀，话题太多了，比如这几天呢，真考琵琶行了，这话题登上热搜啊，引发广泛讨论。原因是什么呢？是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答案呐。话说前段时间改编歌曲《琵琶行》在高中生群体啊走红一时，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哎，预言成真了，这话题热度啊再次高涨，歌曲原唱呢齐然也第一时间发文祝贺。作为语文教材当中的经典篇目，《琵琶行》出现在了高考试卷当中，这本属寻常事。但是今年呢，这首长诗却能在高考前后引发考生的集体共鸣，也是值得深思的。这种共鸣的产生啊，固然离不开古典文学本身的魅力，以及白居易对人生境遇的深刻体悟。更重要的原因是，诗中关于离别、错位与惆怅的细腻书写，踩中了考生在高考季加成人礼之后，告别上一个人生阶段的特殊情感节点。婉转真挚的诗意远比空洞高亢的口号更能贴近青少年细腻的内心世界。这首不那么燃的诗能化身高考进行曲，恰恰说明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人生重要转折点的时候对真切情感的本能回归，同时也折射出了青年对考试叙事热血模式的审美疲劳。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高考的讨论几乎常常是一种热血叙事，就是被这种叙事呢所垄断。鲜红的横幅，激昂的口号，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对不对？你看我所描绘的这些场面，各位，你是不是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年年都有，我们公众呢习惯性的会将高考塑造成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役，考生呢则被定义为是在考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这种不顾一切向前冲的热血激情啊，几乎成了大多数人对高考季的回忆底色。当然，高考啊，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里的这位年轻人，他未来，近段时间吧，他的人生走向。昂扬向上的表达也是对考生最直接的鼓励，这没错。但是高考季就只能允许激情奋斗的叙事方式存在吗？各位回顾一下这几天，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了。今年考生对《琵琶行》的强烈共鸣，也让人看到了热血叙事之外的另一种青春表达。这里没有顶峰相见的这种雄词，却有夜深忽梦少年事的低回婉转；没有舍我其谁的豪言，却有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沉静。这种转向于内心

关注成长本身的情感表达，也为社会对高考的讨论注入了冷静的思考。啥思考？简单说就是琵琶行中贯穿始终的送别主题，呼应的正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心事。那些特别热血的什么顶峰相见是好，但是我们现实点讲，各位，有多少人这辈子真能走上顶峰呢？是不是？中学时光即将远去，这种情绪或许在千年前的诗句就找到了合适的情绪出口。这群即将奔赴新城的年轻人，借着琵琶行中克制而又深沉的离别意象，尝试着用一种不那么喧嚣的方式，温柔地与自己的少年时代作揖道别，挺好。高考是重要的考试，但它又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它也是一次成长的仪式。成长的意义不是把每一次考验都变成冲锋的号角，而是在奋力奔跑之后留出一片让情感自然回响的空间。公众应该允许一些不那么燃的情感表达出现在高考季，允许考生们在踏上人生新程之前有时间从容整理行囊，好好回望来时的路。社会舆论呢，也应该放下对热血高考的叙事执念。高考可以有统一的试卷，但无需被统一的情绪所框定，允许热血，也允许惆怅，允许期待，也接受迷茫，能冲锋陷阵，也能感知复杂情感，这样丰富复杂的灵魂才更真实可亲呢。琵琶行诗里的琴声有急有缓，有高亢有低回，每个人的青春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节奏和温度。总结起来说吧，琵琶行能上热搜，所召见的是告别，也是成长。愿考生们能带着这份成熟的心态再次出发，从容奔赴人生的下一站。这正是都说高考竞风流，大家都想争上游，一曲琵琶抒情绪，考场亦可很温柔。你看我刚刚说完这个话题，微信平台上我都在想，大家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发的微信，怎么都这么快，我这话题还没讲完呢，这边哎呀，大拇指点赞就来了。有朋友就说，哎，这个分析透彻，我喜欢。其实就应该这样去面对一场考试，高考是一场重要的考试，但它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如果社会把这场考试包装的形容的太过于重大，孩子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对，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怎么刚才没说出来呢？是不是？说到了高考题目，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思辨力对于同学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比如高考作文是在最小的词源里去思辨，一滴水见阳光，一个词观世界，小我视角看大大时代，还有数学。大家发现了吗？正在深化情景设计，打破固有刷题套路，加强和真实世界的链接。新京报啊就评论说，这种改革体现了高考命题正在引导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教学摒弃题海战术。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哎，各位，最近不是这词儿您听说了没？就是近期这个崩老头这词儿频频刷屏。啥叫崩老头呢？指的就是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年男性小额索财的灰色牟利手段。它本来是一个小圈子流行的暗语，近年来呢却逐渐成了互联网热词。有评论就说呀，从媒体报道和公众反响来看，崩老头这个现象有两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和倾向。一是崩老头不再是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已经发展成了可复制可售卖的完整生态圈和产业链了。上游是提供培训和工具供应的商家，一些人呢或者是机构开发崩老头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打造虚假人设、掌握话术技巧、操控对方情绪等等，以几百块钱的价格出售，帮助诈骗者快速掌握崩老头的操作技能。中游呢则是执行和操作层面，诈骗者呢买到工具之后，利用虚拟的视频和变声软件伪造真人身份，甚至男扮女装打造精致单身女性人设，通过短视频等渠道广撒网，锁定中年男性群体。在前期啊嘘寒问暖、撒娇卖萌、拉近关系的铺垫之后，以买奶茶呀、付车费呀、交房租啊这些理由分批索要几十到上百不等的小额转账。那下游呢是在崩老头行为实施之后，对目标老头进行收尾处理和信息转卖，尽可能榨干对方的剩余价值。第二是崩老头存在被娱乐化的认知误区和被开脱的不良倾向。崩老头这词儿啊本身带有点戏谑的成分，一些人呢还把这个小额骗钱看成正常，有的诈骗者呢误以为单笔小额转账属于自愿赠与，不涉及违法。然而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受害者呢由于单笔金额较小，可能啊也懒得维权，这也让诈骗者呢加剧了小额不算骗的侥幸心理，肆无忌惮的批量收割。那除了当事人，公众呢也有认知误区。例如在新闻跟帖里还有网友说呀，用变声器美颜软件甜言蜜语哄你，却只收200块，也是良心价了。这些认知和做法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他模糊了是非的边界。要知道崩的是老头，他的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今天能被崩走200，明天就可能会被崩走20000。不要觉得小额就能网开一面，更不要用戏谑为违法行为涂脂抹粉。对崩老头这类灰产，监管要长牙齿，平台要尽责任，公众也要放下娱乐的滤镜。这正是培训话术一条街，专挑大叔软肋捏，别拿违法当幽默，是非边界混不得。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咱买房买的是34楼，结果呢，这楼只盖了32层啊！各位，你敢信吗？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你瞧瞧这名起的，还叫加倍花园，你这哪加倍了？你这都缩水了。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没想到小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2015年5月3日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结果沈先生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只建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那既然如此，先别的咱不说，耽不耽误时间啥的，咱先后面再聊。你先把这钱给我退了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至今，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10多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这简直是一出悬疑剧啊，没有34层，那到底是怎么卖的呢？合同又是怎么签下来的呢？而且既然房子都没有了，退款赔钱那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沈先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呢？ 这些问题背后都要一一拉直啊。是不是西安没有为民热线呢？这事儿也太奇葩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真实生活，我的天哪，电影电视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呀，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诚不欺我，但是永远都不能高于生活，无法高于生活呀，你根本做不到啊，这剧本咋编呢？能编出一个我买了34楼，最后这楼只盖了32层。一名已经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啊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就被亲人呢联手骗上了车，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呢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等等。这起事件呢引发了全网关注。此后呢，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称，这所名为丽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并未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当地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丽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对于反映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戒网瘾学校这些年类似的机构啊一再被曝光，又一再死灰复燃，他们靠什么活着？靠家长的焦虑，靠孩子不听话就送去改造的简单粗暴逻辑，打骂关恶，美其名曰心理矫正，实则是对人格的全面碾压。更可怕的是，有些家长在送孩子进去之前就知道里边是个什么地方，但他们还是要把孩子往里边送，因为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听话比尊严更重要，控制比自由更优先。可是如果以剥夺自由为代价，那他和恨又有什么区别？这起事件还暴露了一个荒诞的细节，学校要求女生洗澡需要特批，上厕所不允许独自一人，这是在管理还是在羞辱？一个成年人连基本的生活自主权都没有，却被要求录视频向父母报平安，视频里的笑容是假的，视频外的眼泪才是真的。比起一个个案的处理，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他们的暴力手段谁在默许？有多少不听话的孩子正在以戒网瘾的名义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暴力？而且难以想象这是父母亲手干出来的事儿。母亲还是一位老师，为你好这三个字又一次成了伤害的通行证。我们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孩子已经成年了，他有权选择自己的恋人，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约束。但在这起事件里，他的意愿被彻底无视，他的身体被暴力控制，他的自由被父母亲手剥夺。这已经不是家庭矛盾了，这是非法拘禁，这是人身伤害。如果施暴者是陌生人，舆论会一边倒的要求严惩。可一旦施暴者打上了父母的标签，一些人就开始犹豫，是不是管教方式的问题，是不是孩子太不听话了。可是无论什么理由，当最亲的父母用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扭曲孩子的意志时，亲情就成了伤人的利刃，刺伤了孩子的心灵，践踏了他的尊严。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利说不，对父母说不，对暴力说不，对被包装成爱的控制说不。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呀，成年不是父母权利的延续呀。真正的爱是学会放手，而不是学会锁门呐。这正是女儿恋爱不满意，骗进学校关禁闭，打骂拘禁说矫正，此爱简直太窒息。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

好的心情呢，可能是从看到太阳开始，从中午享受美味开始，从跟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打了个电话开始，从伴侣的亲密问候开始。你今天的好心情如果还没有开始，我们就从接下来这一首歌开始吧。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手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种风格的音乐，还有呢不同类型的歌声，像是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藏族双人组合 ANU， 他们的音乐当中呢是有藏元素混搭电音，大胆创新，与众不同。

还挺奇妙的，就是你可以不管不顾他歌词里唱到的是什么，但是依然好像会被带入到歌的情境当中。听出来了吗？刚刚这首歌唱的是 fly， 飞，飞起来很有希望的感觉，来自双人组合 ANU。 继续我们飞到蝴蝶泉边，就比较小清新了，给你听到黄雅莉的一首老歌蝴蝶泉边。参加了超级女声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就有了这首蝴蝶泉边。当时的传唱度有多高呢？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很多的手机铃声都是用到了这首歌。

黄雅莉蝴蝶泉边。再来听到他喜欢的一位歌手，很多的歌迷都在呼唤着说，什么时候你的巡回演唱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孙燕姿《流浪地图》。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些电影呢，我们一个人看跟两个人看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些美食一个人吃跟两个人吃也是会吃出不一样的味道，那有些歌呢，一个人唱跟两个人唱感觉又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呢，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原本它是邓紫棋为了电影《太空旅客》来创作的歌曲，叫《光年之外》。后来呢，又推了一个热爱版，就是因为他邀请了一位说唱歌手艾热来一起合作改编，在原曲的基础上面去加入了一些说唱的元素，也为整首歌带来了意境和画面感。如果有看过邓紫棋来参加一档节目

当时呢原曲是比较凄美一些，然后纵横时空的意境，但是加入了说唱元素之后，整首歌是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呢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意境跟画面感。所以原本一首歌曲如果加入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出现的话，可能会打破对于原有歌曲的一些感受，一些固定的认知。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继续跟你来听到远走高飞。当他是一个人唱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人的流浪之旅，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就好像成了知己结伴而行。来听到金志文、徐佳莹。

徐佳莹、金志文远走高飞，两个人的声音会让一首歌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一些特别的火花。那么多人的声音出现呢，一首歌又有不一样的感受了。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阿卡贝拉版本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我们的世界里面充斥了太多不同的音乐，太多音乐的声音出现，都快要忘记自己的声音了，认真的去感受声带的震动，还有气流突破口腔给我们设置的这些小障碍啊，像是舌头啊、牙齿啊、双唇呐 等等等等。等到我们的声音出现在空气里，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复刻，这大概也是阿卡贝拉这种古老中世纪风格延续到现在的秘诀。每个音符，人声创造，没有工具，没有电。

今天别再想了，明天的烦恼就交给明天吧。幸福森一家里面有句话也说得特别好，亲爱的，如果你太好胜，永远都不会快乐的。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花花世界，不要太让自己忧虑，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桥路北往南方向，金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心态平和。其实心态平和这四个字呢，看起来最好理解，但实际上最难做到的，我们都很难做到心如止水。况且生活总是会猝不及防地给我们打击，有时候还会瞬间击垮我们本以为强大的心脏。有句话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是什么样子的，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的。你积极乐观，世界就是这样。你阴郁沉闷，世界就乌云密布。

不要羡慕别人拥有的。要知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只有当你面对一切都能做到心态平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没那么糟糕。

现代人的生活呢，有的时候很嘈杂，忙忙碌碌的，几乎忘记了停下来去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时间久了，有太多的人不敢独处，空荡荡的房间里如果只有自己，总是会觉得孤单，无所适从。

们需要有人陪，需要有人爱，才算不辜负了生活。但是我想，我们这一生总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要默不作声，学会自己接受和消化。如果你恋爱了，我希望你不要一心想要和对方捆绑在一起，事事以对方为重心。我见过太多女孩因为爱情丢了自己，相互依附，相互独立，才是最好的恋爱关系。但我同样希望你能够对爱情充满期待。

0: 接下来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You know who it is.
2: Uh-huh.
1: It's Coco.
2: And Ross Ray.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呢，生活越来越舒服，人生越过越成熟，自己越活越坦然的一些迹象，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些表现呢？一书说，记得积蓄，那样有朝一日失去任何人的欢心，都可以不愁一时的伤春悲秋，缅怀过去。的确，赚钱和积蓄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不过我希望你也要记得，别把攒钱当作唯一目的，银行卡上的数字不应该成为你全部的安全感来源。这个世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不要总是低着头朝前走，偶尔停下脚步，抬头看看漫天的繁星，想想自己当下最期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要忘记自己少年时的初心。就像《流金岁月》当中说的，无论做什么，记得为自己而做，那就毫无怨言。

人活着一辈子，不要太苛待自己，在能力范围之内给自己更好的，也是对生命的一种馈赠。除此之外呢，偶尔小幅度的放纵可以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

但如果把堕落当成一种快乐，时间久了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于开始自律。没事儿早点睡，有空的时候多读书，一个人的时候别浮躁，别焦虑，沉下心去磨一磨自己的脾气，在书里见天地，更见自我，要让自己成为一块有棱角但不锋芒外露，有骨气但外表温良柔润。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都会成为你人生路上的指路牌。那些也许你已经忘了的书里的某个片段，其实都在指引你前行的方向。他们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帮助你表现得更加出色。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人生就像一条路，从起点出发到终点结束，不长不短，刚刚好。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过于懵懂而无法抉择，可待到结束的时候，回望一生却总觉得有很多悔恨。其实未来和过去都不是我们该看重的东西，时光飞逝，只该抓紧今日，珍惜现在拥有的人和事儿，感恩如今生命馈赠的一切。得不到的不要去想它，已经失去的就赶紧放下吧。有些事儿得过且过，有些人该忘就忘。

别因为一时的失意就沉沦放纵，也别把悲伤和难过郁结在心里。保持健康的身体，积极的心灵，从每一个当下开始期许新生活。无论遇见什么人，人生都在照常运转。无论离开了谁，生活也不能停滞不前。不懂先为自己付出的人，就算为别人掏心掏肺，也会被当作理所当然。不懂先爱自己的人，就算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也无法真正拥有合适的爱情和生活。先爱自己，而后爱人，如此便能够为了开心而保持微笑，为了幸福而变得坚韧，如此便不会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伤神沉沦，也不会为了不必要的事儿非常的难过委屈。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人，眼里有太阳，笑里全是坦荡。余生漫漫，且行且成长，且行珍惜。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刚看到一个留言啊，他说有一次呢，我坐末班地铁回家，出站以后发现了一个小姑娘，恳求正在收摊的小吃车老板给她做一张手抓饼，可老板说卖光了，叫她下次来早一点。听到否定的答案后，小姑娘一下子情绪爆发了，她边说边哭，自己连续加了一个月的班，可领导还是不认可她的工作，自己饿到现在连午饭都没吃，突然觉得自己好委屈，想哭一场发泄一下。有人说，那些让人崩溃的瞬间就像扎破气球的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吧。

有时候明明更大的风雨都扛下来了，却总是因为小事儿崩溃。其实坚强的人之所以一直坚强，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内心比别人更强大，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痛，而是他们一直在忍，在坚持。偶尔的崩溃不是因为矫情，只是因为憋得太久了。所以再坚强的人也需要安慰，也需要肩膀和拥抱。如果你坚强了很久，也适度的给自己一次休息的机会吧，也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你很好，你很棒，很优秀，你也很值得。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5: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3: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0: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1: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0: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1: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0: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6: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7: 北京时间17:06，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加入 FM 九三点三，一起锁定我们的频率，开启今天下午的
8: 快乐下班路。
7: 我们是
8: 管宝组合，
7: 哎，我是管管管管，
8: 你是管宝。
7: 我是
8: 组合，我是组合，
7: 哎，是大家好，
8: 嗯，大家好了啊，哎、你。怎么这每次的我们这个名字都不对劲呢？
7: 就是推陈又出新。
8: 对对，每天都在变化，是不是让大家有新鲜感？
7: 没错呀，因为老是那么一句话，人家都会背了。
8: 就我这个，我当年
7: 出其不意。
8: 你说我当年的那个我的那个名头哈，你说那个，
7: 也就
8: 全宁德都知道
7: 了，
8: 你还记得吗？
7: 背不下来。
8: 宇宙无敌超级美少男本土搞笑天王您的一根雨丝，喜马达传说中的一名哥哥，我是刻在骨子里的，从来不会忘记。但是从来没给我。

0: 机会说。
1: 你说的还少啊？
0: 少吗？我说的很多，我说了好几年，
1: 真的是误会自己了，还
0: 是不是？
1: 还有机会说，
0: 对不对？但是呢，你没发现吗？你就是一直说下去的时候，就深入人心了呀。
1: 啊，是。
0: 就像我们管保组合，但是我们天天变，天天变，他们也记不住我们是谁。
1: 人家都已经开始叫管管明明了。这是我们昨天刚刚给自己，
0: 昨天那个
1: 正式取的封号。
0: 对，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我跟那个玲玲啊一起上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他听到我们昨天来报我们的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吐了，就说尤其是听到了你说管管，我说我是明明，哎呦我的妈！
1: 我跟你说，人啊，有的时候就是一定得恶心，然后就无敌。
0: 那
1: 敢恶心，
0: 就先恶心自己。
1: 然后就无敌大家，
0: 别人就不管了，你们爱咋咋地吧，好不好啊？
1: 是。
0: 好了，咱们书归正传吧。
1: 是我们鞋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啊，接下来要正儿八经的装一下。
0: 跟大家，我们没有装。
1: 这个装啊，这个此装非彼装啊，一装一鞋的那个装。
0: OK。OK，
1: 当然，大家如果一定要理解成那个装
0: 一鞋一鞋的，
1: 也可以，也可以。哎，我们装一下啊，那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推荐一家你私藏的，即使绕路也值得去的下班路上的定，
0: 哎呦，什么啊？
1: 定期小店，
0: 我就写错了。
1: 宝藏小店，
0: 宝藏小店。哎呀，我的天！等会儿我重新写一下啊。这个，对不起，打字有误啊。这个，
1: 曾涛说，为了我们手机都没电了，老在外面。
0: 真的吗？
1: 感谢曾涛，
0: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聚，自从有了你，曾涛，
1: 你
0: 世界都变得美丽，
1: 美丽丽丽丽。
0: 哎，我们那俩，我跟那个小霞呢，我们俩昨天呢，韩寒。
1: 不是管管吗？什么霞霞寒寒？
0: 真的是烦死了！这，你说你起那么多名字干什么？
1: 哎呀，眼泪都笑。
0: 一会儿管管，一会儿喊喊，一会儿霞霞。哎，我们俩昨天呢，就是在夸曾涛，是不是？
1: 嗯。
0: 就说啊，真的一直都是不离不弃的，每天的节目都会准时守候在我们的身边。
1: 哎，
0: 感觉特别温暖。
1: 对对对。
0: 嗯，我们给他颁发一个，就是什么933最佳粉丝奖。
1: 嗯，我们先记在心里啊，
0: 对不对？
1: 现在暂时也没有平台，但是有平台的时候，我们一定记你一号，曾涛，好不好？
0: 对对对，一定要记住哈。
1: 感谢你，
0: 这啥歌啊？你自己编的吗？你是个原创歌手是吗？
1: 对对，我即兴。
0: 哇，
1: 没有，就音乐素质还是比较高的，
0: 就是音乐的素质啊。
1: 啊，对对，造诣不错。
0: 嗯，造纸。
1: 造纸。
0: 哎，我老公来了啊，欢迎老公。
1: 老公你好。
0: 你好老公。
1: 人家是老公。
0: 然后带着女儿来了，你看这是你女儿吧，啊，对朋友。你们今天是举家团圆的日子是吗？啊，
1: 这样。老公来了。
0: 老公来了，女儿来了，一会儿老婆有没有叫老婆。哎，我那天看到咱们群里面啊，视频号里面有个人叫妈妈的。
1: 没有，就是回头就是特别欣赏你的，就把自个儿的名字呢取成我老婆，然后你说，哎，那个我老婆呀。
0: 哎，可以
1: 啊，就是欣赏我们一鸣哥哥的小伙伴们啊，有没有深受启发呀？
0: 起个名字叫
1: 个名字
0: 我老婆是吧？这个就是不行，这容易惹人歧义。你说我叫了我老公吧，这个那个还好，大家知道是开玩笑，真的我老婆那真以为她来了呢。吓死人了。
1: 好，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推荐一家私藏的下班路上绕路也
0: 值得去
1: 的宝藏小店。这个大家应该都有藏货。
0: 对呀，啊，
1: 每个人就是都会有那么一两家，
0: 就是你觉得非常好，
1: 你觉得非常好吃的地方，
0: 还有一些就是说在宁德已经开了很多年了，是不是一直都是风吹不倒雨也淋不着的啊，就这样的一些宝藏的小店。比如说什么呢？我觉得那个
1: 你说
0: 你们宁德人哈，
1: 我们宁德人，
0: 对啊，
1: 咋了？
0: 当年你们宁德人非常喜欢的，我是宁德人，但是我说当年你们宁德人呢，就是很喜欢的一家店，叫做一中烧烤。
1: 啊，不是一鸣烧烤小炒吗？
0: 不是啦，一鸣小炒那个我，哎，说实话我还真的一次都没去过。
1: 一中烧烤我知道，就是。这个我后来在就是非常红火的那个，是吧？
0: 对呀，啊，就很火的那个，原来是摆摊的嘛。后来人家现在都有个那专门的店铺嘛。对不对？在那个宝信那边，人家还有店铺呢。啊，不是宝信，在德润的。
1: 然后有一天我们刚好去德润那边
0: 怎么样
1: 逛，专门看到那个牌

0: 一周烧烤吗？
1: 那个排头的时候，我们就举家过去。
0: 哦呦！
1: 结果那个才可能七八点吧，八点出头左右吧，就是我们想说，肯定烧烤不是就晚上的生意吗？人家已经在座位上了，没了没了。
0: 你说的没有错。
1: 果然店小欺客，
0: 不，那没有欺客，
1: 没有，就是他，我们就掐指那么一算，开玩笑啊，
0: 对，
1: 就是说他一定就是白天的生意真的很好，所以晚上七八点钟他就已经是收摊了，属于就是这种类型。一般来说呢，就是生意这东西哈，就是如果说你就是今天的进的食材啊，因为烧烤里边肯定是有一些当天腌制的类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如果没有消化好的话，一般是不会收摊的，对吧？
0: 没错呀，我记得我上次就前两天啊，我在德润去那个吃东西，吃完东西呢就出来了之后呢，哎，我老婆就说，那我还想再吃点东西，吃什么？我说是啊，吃那个一中烧烤。我说哦，这有吗？他说有啊，走，我带你去。到那儿了，那也就是傍晚的时候哈，那里边还有几个人在那儿买东西。然后呢，他说有一家，他家那有一个那个就大大的那个一个什么什么串儿。那个是他家招牌，
1: 大大的什么串，
0: 就是一个就叫做什么大什么串，反正我忘了啊。但不是那个，就是纯纯牛肉块的，不是那个，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他家招牌第一个上面写着的大板什么玩意儿。然后我老婆说就来这个，就我就吃他家这个招牌的这个。然后说来来来，老板给我们来五串。然后老板看了一眼，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啊，没有了。我说啊，这么火吗？
1: 对，他的态度就是这样。
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早就卖完了，卖完了。
1: 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寡淡的类型。
0: 我说你、
1: 我觉得做生意就要做到这个程度。
0: 就是你一点存货都没有，人家不管你那么多哈、我就是这么多的量，你早来你就有，没有我不管你。哎呀，这个傲娇的 呀。
1: 我就喜欢做这样的老板。就是我今儿就这么多了啊，是不是啊？
0: 我定量的啊，
1: 定量的。然后呢，生意确实也就是口碑也不错。
0: 对，
1: 这感觉就特别妙。
0: 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营销的方式哈。对于有些人来说，你说那么火了，我就多备一点，能怎么样呢？那不能多赚点钱吗？但人家不的，人就这么多，我就要的这种的宣传力度，人家一说你就得早点来。
1: 他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他每天就是，首先呢就是他的工作时间，一个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是日复一日都在经营这个东西，所以他是有需要休整的一个时间的、
0: 没错。
1: 然后呢，食材万一当天生意差的话，食材浪费，
0: 对，
1: 反倒不美，赚得更少。
0: 是的，是的。
1: 好啦，电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0: 稍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
3: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开启我们继续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4: 是的，我们是管饱组合了。
3: 哎，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真的管个饱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家你私藏的下班路上绕路也值得去的宝藏小店。
4: 是的，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那带节奏啊，说什么一鸣小炒啊。
3: 哎，一鸣小炒确实、这个、确实啊，
4: 连锁的是不是、
3: 啊、作为你的这个 连锁企业 啊是确实还是。
4: 你就不要再带节奏了好不好？
3: 大街小巷
4: 那个真的不是我开的啊。怎么
3: 辟谣辟谣啊？啊，是，
4: 对不对？你们去的话，到那边你提我的名字，说要打折，
3: 毕竟是打不了折的，
4: 人家可以腿给你打骨折了。我跟你说，真的是了，敢吃霸王餐啊？对不对？你们所有人都报我的名字，到时候来找我要来啊！那我不叫一鸣，我跟你说，我现
3: 在。那你到底叫啥？
4: 我叫敏明。
3: 啊，敏明。
4: 我叫敏明啊。
3: 下一次要有敏明小炒才是他的。
4: 哎，对了。还有邵雍说的这个阿骨牛肉、
3: 阿骨牛肉确实就是因为在福鼎是已经
4: 四十来年了
3: 、对、
4: 宁德也开了很多年了、
3: 对，在宁德 有年头了，其实 也确实我觉得阿骨牛肉还、阿骨牛肉还是很有代表性，它确实是把真正意义上比较地道的这个、福鼎的味道啊带到了宁德、
4: 我一直没整明白哈、就是个阿骨牛肉它那里边都吃啥呀？牛肉丸吗？
3: 就是牛肉丸这些肯定是有的。
4: Yeah, 然后呢？
3: 然后各种的这个就是生腌类呀、啥的。
4: 那跟阿奈有啥区别呢？他俩是什么？我总分不清啊，到底他俩是一家的吗？
3: 差不多呀。
4: 对呀、我感觉好像阿奈也是这玩意儿，是不是？
3: 然后他们就是也会有一些各种的肉啊，然后
4: 啊对
3: 小吃啊，就是主要还是以
4: 生腌呐、
3: 哎，对
4: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还有什么排骨啦，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菜呀、什么的，是不是？
3: 对。
4: 不错，你说到的这些啊，这个阿骨牛肉啊，什么这牛肉丸啊，这些都是确实是地道的一些小吃了啊。
3: 嗯哼，
4: 还有吗？还有吗？这个啊，配菜，配酒的
3: 小
4: 菜啊，小炒都有，对对对，
3: 都会有是。然后曾涛说了一家，就是关云轩
4: 没错，
3: 对面有一家左阿姐地摊火锅，跟他在贵州都匀吃的非常的像。
4: 哦，就是地摊火锅，那就是贵州的那个，肯定要吃什么折耳根喽，对不对？他那个配料，人家给你配好了，里面那个酱料里面一定有折耳根呐、什么薄荷那些玩意儿、你爱吃折耳根吗？
3: 有的话，我也是把它挑出来。
4: 那绝对不吃的，是不是？
3: 我吃不懂，吃不懂。
4: 那味道，
3: 吃不懂，吃不懂。
4: 哎，
3: 是
4: 爱吃的人真的爱死。
3: 对，不爱吃的人确实不爱吃。
4: 真的会恨死哇。哎还有什么呢？哦，对，今天咱们插播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今天凌晨啊，2020年的世界杯又开始了，对不对？
3: 哎，是，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男生们啊，就是可能就会追起来了。
4: 有的人说了，有的人说这个今年这个世界杯呢，好像对于小伙伴不太友好，说是凌晨三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凌晨三点呢，是只是揭幕战。就是墨西哥呢，这就是对战南非，这是揭幕战是定在三点。但是呢，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哈，这届的世界杯的整个赛程70%都非常友好， 都是在凌晨的时候，就是第二天的六点呢、啊、到上午十一点这个时间段，70%都是。
3: 友好在哪里？就是大家都得请假在那看，是吧？
4: 不是啊，就是在白天嘛。
3: 白天他的你看六点早晨起来，就是凡是有家有口的都在送孩子。
4: 那你觉得如果要是在白天和在凌晨，你觉得哪个更好？
3: 我跟你说，我认为还是凌晨。为什么呢？因为白天六点开始到
4: 啊
3: 十
4: 一
3: 点这个时间
4: 啊。在上班，
3: 就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是没得选的。比如说你送孩子，你是没得选的吧？
4: 对
3: 呀，你上班你是没得选的吧？是吧？但是你如果是凌晨，不管是几点，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是有的选的，因为那段时间毕竟还属于你自己，无非就是睡和不睡的问题，是吧？
4: 我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熬夜真的太难受了。我真的受不了呢，对的，这个熬夜。
3: 你如果是我们的工作弹性会相对比较大一些。你说你要是每天就是朝九晚五的上班，然后在这个一到办公室打开手机在那看，合适吗？
4: 也不合适啊。
3: 你想想那个场景。
4: 对呀、啊。
3: 是吧？然后呢，六点钟开始，好，老婆说把孩子送一下，你说好好好，然后盯着手机，在那儿开车送孩子，对吗？
4: 哎，叫你说的，
3: 哎呀，我又理性了。
4: 让你这样子这么理性，
3: 我
4: 就看不了了世界杯了，
3: 又不好了。
4: 我们要撺掇一下我们的领导一起看世界杯，好不好？
3: 我看行，
4: 在会议室里面看，大家这么难得的时候，
3: 就是通知开会，然后大家一起看。
4: 对，今天呢，重要的任务什么也不用干啊，就是看世界杯。然后小龙虾让那个台里面经费给我们准备一下。啤酒、瓜子、饮料、矿泉水，给我们准备一下，行不行？
3: 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少游就说早上不喝酒看世界杯，怪怪的。
4: 对，
3: 是，所以刚才那个一鸣的那个建议啊，就是少游你可以建议一下，就是考虑把这个领导啊拉来一起开个会。
4: 那你得先了解一下你们领导是不是世界杯足球的这个爱好者。如果是的话，你们还有的商量；如果不是的话，看什么看？你不好好工作，你
3: 没关系，先把这个敏超看明白了，自然也就热爱上世界杯了。
4: 哎，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我们自己的敏超赶紧看明白了啊！
3: 是。
4: 那个曾涛说，要不要来一首世界杯的歌来暖暖场啊？
3: 可以的，正好就27分了。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今天和大家一块说到的是推荐一家你私藏的下班路上绕路也值得去的宝藏。

0: 小店、哦、那么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点击到我们的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直播间、
1: 嗯、
0: 就有机会获得阳光运动亲子乐园。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6: 嘿，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7: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6: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8: 好，北京时间17:42，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三点三，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开启下半段的快乐下班路。
9: 是的，我们是管饱组合。今天呢，非常开心，我看到很多朋友很积极啊，就是说到了吃的呀，他们就想到了，结合到了世界杯，那就肯定是什么小啤酒啦，准备好了哈，小烧烤准备好了，然后有人呢想要约我晚上一起吃饭了呢，
8: 是，然后呢，已经就是一杯这个5升的杯啊，在等着你了，
9: 等，我是一杯倒，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开玩笑，5升啊，开玩笑啊，那怎么能喝得了啊？5升有多少啊？
8: 他酒量是有5升的量，但是他一口气喝不了5升的酒。
9: 我没有5升的量，我没有，我那个一杯，你一杯2两，我就能喝2两的啤酒。然后你再多喝一杯。

0: 哎，我跟你说，我都倒给你看，你知道吗？
1: 那他们就更期待了。你以为啊？
0: 那我还是算了吧，我还是比较危险，我还是别出来了。我的天，不是，我得先回家请示一下领导啊，能不能出得来再说，好不好啊，朋友们？
1: 谁署个名说，谁署个名？我老婆说。谁署个名，写署名叫我老婆。
0: 你别开玩笑啊！
1: 然后上面留言说可以，可以去。
0: 那
1: 完成闭环。
0: 对，真的是三月清航说了，一鸣同学，我要接娃去了啊！拜拜，拜拜，再见。去吧，去吧，去吧，接娃是一件比较大事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下午的时候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这个吃的事儿啊，就是大家推荐一家你私藏的下班路上绕路都值得去的宝藏小店啊。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话题的互动了。我们也会有三张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体验券在这边呢等着大家，11000平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啊。然后呢，夏天来了嘛，还有这个亲子这个清水的一个项目，也是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带上孩子啊。
0: 对对对，而且啊，咱们夏天啊，这暑假马上就到来了啊。然后再加上呢，现在呢高考也考完了，有很多的孩子们，哎，大人是不是可以来一个亲子互动呢？就可以到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去体验一下哈。
1: 哎，是的，那我们刚才呢，就是有朋友说到，就是什么。前头是阿奈呀、阿古呀、冠云轩对面的这个左阿姐地摊火锅呀，就是特别贵州风味哈。
0: 对啊，
1: 这些呢都是朋友们觉得如数家珍的。然后我在前头呢，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可能男生们可能真的会蛮喜欢的，就是
0: 哦，你刚才说的那个
1: 推给你的。叫什么？
0: 荣善和羊肉粉。
1: 羊肉粉，哇！我觉得他那个碗呀、啊，相当大。那上面那个红油啊，
0: 啊，怎么样呢？
1: 那铺上去看起来就挺好吃的样子。
0: 我的天哪，这个我现在又看了一眼哈。
1: 真的很诱人、啊。
0: 这个的非常的诱人哇！
1: 悄悄的吞了口口水。
0: 而且呢，那个他家我看到了，还有那个肚包肉，
1: 哎，
0: 羊肉汤。
1: 是呀。
0: 我的天呀！看着就很有食欲，而我们要了解一下，
1: 这个、也是贵州的名小吃，
0: 它有没有那个什么外卖呀、啊？
1: 对，你回头可以问一下老板。
0: 对啊，如果有配送的话，
1: 老板实时都在，我看老板实时都在回复。
0: 哎呦，
1: 是不是？你可以问一下，
0: 这是抖音上面还是哪儿的呀？视频号吗？
1: 视频号里边，
0: 视频号里边的，
1: 我是用视频号转发给你的，谢谢。
0: 啊，sorry， 对了，除此之外啊，我还有，记得咱们宁德那个在军分区那边是不是有家鱼片？
1: 军分区，鱼片，
0: 你应该很了解啊。原来你们不是住在那附近吗？
1: 就是、不是那个鱼，你是说是就是叫什么？
0: 就是
1: 它是火锅吧？是不是？
0: 不是火锅，就是原来是也是摆摊的
1: 啊。
0: 那个鱼片
1: 啊，
0: 我吃过，我去了，就那时候他还是在摆摊的时候，我就去那边买过。环岛那儿
1: 好像是我介绍你的，
0: 你好像是。然后我去那儿买过，后面呢他就不在那儿摆了
1: 啊，
0: 人家走店了。
1: 他走了？
0: 有店了，人家专门就是。整了一个店，不在那摆摊了，
1: 啊、
0: 人家啊、哦，
1: 他那个店就生意非常好，
0: 很好啊，
1: 非常好，
0: 而且那个味道也确实好哈、啊，那个鱼片啊，
1: 门口小笼包也不错，我经常是吃一个鱼片，然后门口小笼包
0: 搞一笼，
1: 现场打准备一笼的同时，
0: 然后
1: 可能还会向他就是冰冻的再来两斤，然后再回去。
0: 就那个小笼包是他家的冰冻的吗？
1: 对，然后我经常会打电话给他老板，因为确实不算很远，然后就直接打电话给他叫他送。
0: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你们离得很近哦。
1: 就叫他送，因为他那个，哎呀，我都有点忘了这家店了，
0: 对不对？
1: 但是呢，其实我以前是经常有的时候晚傍晚，如果觉得去哪儿回来哈，傍晚的时候也家里可能也没有煮我的饭啊，或者说我就会去他那儿吃，
0: 很方便啊，又
1: 好吃
0: 啊，
1: 对。然后它性价比极高，好像是，加一份鱼片也才6块钱左右，
0: 哇，
1: 6块还是？
0: 它好像一份好像也没有很贵啊，
1: 一份
0: 好像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
0: 对啊，
1: 加一份，我一般会吃一个22块的，因为我觉得就是鱼片再加一点，感觉特别好。
0: 那22块钱也不贵啊，
1: 没错啊，就是很便宜啊。
0: 对啊，又好吃又便宜。你说现在能够在外面随便吃一个重庆小面，你要不要2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你随便吃一个什么那个，
1: 关键是像我这样的胃口啊，就是我其实，在女生当中属于比较能吃的，像我这个胃口，我要是吃到22块，实际上我是吃不完的，我就吃。我主要是加鱼片嘛，
0: 对，
1: 就是吃上面那个鱼片，
0: 哦，
1: 然后再吃点那溜溜，其他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各样的东西，我无非就是

0: 觉得好像必须要加一点，但是可能都吃不明白、嗯、
1: 但是我就是想加，我怕我吃不够啊、嗯、对不对？那感觉，
0: 对对对
1: 啊，除了这些小吃之外啊，就是咱们宁德呢、嗯、真的是遍地都是黄金，我觉得、
0: 然后那个就是一涛小区里头、嗯、因为我寿宁人嘛，就是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喜欢家乡的味道
1: 啊。
0: 一涛里边就是有一家就在那个比较我们那条拐弯那个巷道一进去，
1: 迎风花家园那边吗？
0: 就在一涛小区。
1: 一涛小区是哪儿啊？啊，我见到总之一涛，
0: 就是那个小别墅区嘛。
1: 啊，
0: 小别墅嘛，在那个邮储对面。
1: 哦，那儿啊，那就是一涛哈。
0: 啊，对
1: 啊，
0: 然后他那边有一家那个寿宁的小炒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1: 哎呀，寿宁小炒、我知道，我去过，
0: 很地道，
1: 我去过。
0: 哎，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原先其实在那个、嗯、也就是咱们广电那个对面，
1: 对
0: 啊，动物豪门那边也有一家，
1: 那边的是、
0: 那家会店铺会更大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更齐整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你如果要就是吃那种就是纯小炒店的那种味道啊，
1: 盛小炒那真很好、我记得当时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他做的那个就是姜丝炒牛肉，
0: 嗯，
1: 我是到他家的店是必点的一道菜，
0: 经验了啊，
1: 哇、太好吃了、那个我原来对姜啊我是有点抵触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北方那个姜啊、它不会说像现在咱们那姜真的是大口连着肉一起口吃进去的，
0: 嗯，
1: 我们那个姜只是一个配料而已，就这种。但是这个姜，哇天哪，甜甜的辣辣的，
0: 我
1: 好爽啊！
0: 比较精细啊，然后可能姜的品类也不一样，
1: 品类不一样，主要这边的是嫩姜，
0: 嗯，
1: 用的嫩姜，你就是你看我们泡酒，不是泡酒，就是那个泡的腌的那个姜，
0: 对对对，
1: 哇，好好吃啊！
0: 哎是，
1: 当零食啊，
0: 没事嚼两头
1: 啊，对啊对啊，而且夏天你别管冬天什么，夏天吃的还避暑啊什么的，是不是？
0: 是，
1: 很好很好啊。哇，说着我已经饿了。
0: 对，就是大家一边说一边在流口水。
1: 对，然后还有哪些很店呢？
0: 其实很多，就是一下子啊有点如数家珍数不出来。
1: 我现在就是我要想海鲜呢、海鲜类的呢。
0: 海鲜类的话
1: 我喜欢吃海鲜了。
0: 海鲜
1: 那海鲜类的这种宝藏小店咱们这儿有没有啊，宁德？
0: 那海鲜大家好像更多就都是去吃海，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七星天呢？
0: 哎，就、
1: 是不是那种？
0: 就是
1: 香辣蟹。
0: 七星天
1: 啊，七星天好吃。我觉得您的最好吃的香辣蟹就是七星天。
0: 现在都没有去过。
1: 没有吗？
0: 那我必须要去。
1: 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去一下七星天，你吃完它的香辣蟹，你会觉得
0: 哇，太妙了，
1: 最好吃的。您的最好吃的香辣蟹，
0: 因为它是香辣蟹，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去。
1: 它不会很辣啊，你可以让它做微辣或者微微辣，就是它那个。哇，他那个锅底给你做出来呢，真的太好吃了
0: 哦！好，
1: 肉也好，因为他家的那个每一个，
0: 明天晚上就去吃。
1: 他这都是用鲟来做的，
0: 嗯。
1: 哇，我想一说到了吃的，我就想
0: 吃
1: 饭
0: 呀。
1: 今天晚上不行了啊，朋友们，我们大家伙马上要周末了啊，赶紧的想一想，今天一起咱们狂欢一下吧，好不好？都去吃好吃的，谁别搁家待着，行不行？
0: 然后有，其实平时啊，就是因为我以前像我家呢，就是大小宝都比较爱吃，原先有段时间特别爱吃寿司，当时呢，我们家就是经常会。
1: 寿司料店吗？还是说你就是专门的寿司店呢？
0: 是在那个就是国泰大厦对面那里边巷道里边，
1: 嗯，
0: 有一家，它是在那个我们外卖上它是可以点得到的，然后我们都去实体，实体那边呢，它其实店铺很小，可能就是三两张桌子啊，但是呢，就是布置的也很雅致，基本上没什么人去，大家可能都点外卖，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吃，
1: 就别人都不知道我这个
0: 店，
1: 对，
0: 然后什么他那个什么豚骨面还是豚什么面啊？然后他的那些就是焗的东西，焗的都很清楚，比平时在外头吃的，就是性价比更高，但是吃起来感觉也不错。
1: 对啊，那你怎么发现的呢？
0: 就是先点外卖，后来就到现场
1: 就发现了，
0: 踩了个点，发现哎，这么雅致，这么干净清楚。
1: 那是哈、
0: 对，后头就经常会去吃。
1: 那这那
0: 不知道还有没有在
1: 实体店的话，吃的肯定会比那个打包回来的更新鲜一点啊，而且它现做嘛
0: ，现做，尤其是焗类的这个寿司啊，就上头我特别喜欢吃，就是蟹肉棒，焗蟹肉棒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寿司就好好吃。
1: 怎么办啊，我们为什么要聊吃的呢？我现在口水一直在嘴巴里含着啊。 那个曾涛说他是寿宁老乡啊。
0: 啊，老乡老乡啊。
1: 老乡，你们老乡要咋说话呢？宁德话、寿宁话、寿宁话。
0: 我不会讲寿宁话。
1: 你不会讲寿宁话？
0: 我不会讲，不好意思。
1: 哇塞，
0: 我会讲几个单词吧。
1: 寿宁不是休宁吗？
0: 我会讲几个单词吧，比如说虾。早晨是什么虾？
1: 那是吃饭了，虾蛮呢？
0: 早晨是吃啥来着？
1: 虾菇。
0: 那中午开始我会知道。
1: 虾捞。
0: 虾倒。
1: 虾倒。
0: 晚上是虾满。
1: 虾满。
0: 大概这个意思。
1: 虾满是虾吗？还是虾？
0: 虾虾虾。
1: 虾虾
0: 虾的音，虾的。
1: 哦，虾满。
0: 虾倒虾满啊。
1: 哦，虾捞。有没有没有？那虾倒。
0: 都里了。到里了、啊、是不是这个
1: 到里了是啥意思啊？
0: 就是回来了
1: 啊，
0: 是不是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大概就这意思吧。哎，
1: 问一下曾涛哈。曾涛，那个刚才那个你们的管说的标准吗？
0: 标准肯定是
1: 休宁话嘞，
0: 标准肯定是说不大上的，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吧。
1: 我就会说一个什么呀，这个宁德话的跟这是 KC 呀、啊。安
0: 提呀！我跟你说，这个气死这件事情啊，好像大概大致都这样，
1: 是吧？
0: 寿宁话这个气死怎么说，就 kiss 了，
1: 那么就是嘛 ，kiss 了。
0: 我发现我这句话说的很标准 ，kiss 了
1: ，kiss 了
0: 啊。然后还有啥？
1: 那个，哇哇哇哇，看到了吗？
0: 啊，然后女里了，你来了，
1: 女里了，女里了，
0: 是好像是这样子。
1: 我的天哪，一个不会说那寿宁话的人在教旁边的人教寿宁话，我真的是服了我。
0: 曾涛说了，标准的，听得懂。
1: 标准的吗？
0: 是。
1: 哎呦，可以啊，可以。
0: 已经是有语言天赋的。
1: 我的，哎，是不是就是你别管啊？就是说那个标不标准，但是呢，就是宁德人也说话也好，还是寿宁话也好，只不过是能够通过他这个方言的口音能辨别出来。
0: 我跟你说，我们上一次不是那个咱们闽超第一轮的时候，然后就是各地的这个播音员主持人不是都用各地的这个方言，就是加油助威吗？
1: 嗯呢。
0: 然后底下的留言一排都是啊，说的都是啥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你这和哪儿混进来的？是不是？
0: 这霞浦话啊，这平南话啊？
1: 对呀、啊，
0: 没听懂啊？
1: 没听懂啊？完全
0: 在说啥？
1: 你个假粉丝，你个。假平南是不是？一点都不像。
0: 哎呀，太好玩了，真是。
1: 哎，这个谁买了这么多的？说到海鲜，就有人给我们整了一大盆的那螃蟹给我们显摆，是不是啊？还有什么这个螺呀？
0: 哎，我是真的好爱吃海鲜哦，
1: 是吧？
0: 非常爱吃，我就属于那种啊，就是咱们宁德不是阶段性的，比如说，就是可以那个这叫什么什么鱼季啊？
1: 哦，那个就是那个休渔季嘛，
0: 不是休渔了、
1: 啊、
0: 那就是收获的那个季节，收获的季节的时候、啊、然后他就那个蟹呀，就是
1: 一盆一盆来的，
0: 好多的群里边，我们家有好多个群，好多的群里面就说吆喝一声、要不要订，要不要订，然后大家就在里面20斤、30斤、50斤，
1: 哎，不是、
0: 都这么买，
1: 这是什么这个神仙群，能不能分享给我？
0: 可以啊，我
1: 真的想很想要、
0: 我们都是晚上的时候9点10点，然后就是他说大概9点半到，或者说大概8点钟啊、8点半到，然后我们就马上冲到市场，在那儿排队就疯抢。然后
1: 哪个市场啊？这个赶紧给我推荐，一会儿就告诉我，我也要去。
0: 最近休渔季没有啊，但是你可以先留着，然后马上捞回来呢。晚上的时候就先蒸那么一盆，
1: 我的天，
0: 蒸了一盆，然后那梭石蟹那一盆啊，在那吃啊。
1: 对啊，
0: 我一个人可以吃两只，
1: 两只你也叫你能吃？
0: 哎呀，这么大的梭子蟹，两只很饱了。
1: 我的天，
0: 我毕竟是一个女生啊。
1: 我天哪，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晚上看个小夜宵，
0: 是不是？
1: 五只我是打底的，我是能够吃的。我基本上买那个梭子蟹啊，我基本上都买那个家里面买那个就是几斤嘛，几斤可能大概有10几20只。
0: 啊，10几20只，那不止几斤了，
1: 不止几斤，是不是？那我也不知道多少只，反正基本上我爸我妈他们最多一人吃个一只啊，那就吃不下了。孩子我有时候给他剥个两只啊、我孩子都能吃2到3只。
0: 我跟你说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在群里边、基本上是外头的一半的价格，甚至有可能更便宜。
1: 我怎么才知道这个消息？你这个嘴巴很严呢。
0: 对，就是你不是一个说明我们私交太少。
1: 你也不告诉我，我第一次知道。
0: 完全纯粹的工作友谊啊。
1: 是不是？我才知道你那么爱吃海鲜啊，还有那么多的路子啊。
0: 太爱吃了。
1: 快点的，赶紧的回来就推荐一下。
0: 你要海钓，我也有。
1: 哦、我不要海钓，我就是海鲜就行了。你就是有什么梭子蟹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什么 海鲜都行。
0: 海钓的东西好啊，
1: 皮皮虾了什么的，
0: 好啊，
1: 好啊，那贵呀、啊。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歌来自于陕西乐队《逆于光影之中》，也是充满的是对于过去的旧时光的一种追忆，在难舍和释怀之间的一种反反复复哈。我们都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当回到家，回到那个自己安全的小窝，充满安全感的地方的时候，听着歌，哪怕电视开着，但是你内心里慢慢的慢慢的也会涌现出今天过去，不光是昨天，可能去年的某个时刻，上个月的某个时刻，某一年的某个时刻会有的那些旧时光的记忆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歌《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于柠檬头乐队的埃及王子。说到这一首歌的话，弥漫着是一种异域色彩的这种氛围啊。另外说到这个乐队的话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其实一开始啊，四人编制的乐队呢更多的是以翻唱还有一种原创风格为主，当然他们的创作的主题呢也不仅仅局限于摇滚这种风格，也非常的多元化。那直到后来2016年，一位新的成员 DJ 李明石的加入，让乐队又更加融入了更多的包括电音啊、说唱啊等等这些全新的元素，让原本就已经很多元的我们的柠檬头呢有了更多的丰富的色彩的加入，也就成就了现在的乐队所拥有的新派 New Metal 的这种风格。来听柠檬头乐队这一首《埃及王子》。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指点，当你站在我身边，所有悲伤都烟消云散。当我站在你面前，就像站在世界之巅，当你站在我身边。

听到过去，你就是我的全世界。那继续要来听的歌呢，哇，马赛克带给你的这种复古激情，来听马赛克恋曲2016。

0: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要听一首来自于朱静熙的这首《空杯》。对，除了歌手音乐人的身份之外，朱静熙还是一个制作人，作词作曲编曲等等等等，在幕后呢早已经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不少的歌手啊艺人啊打造过单曲专辑。最近几年啊，他的音乐风格更多的呢是走了这种先锋电子的实验性的唱腔，因为早前他刚刚出道的时候走的还是那种唯美的路线，哎，又是唯美的路线，而且唱片公司当时是想把他往这个玉女派哈，这样的一个形象去刻画和打造人设，但是后来解约之后开始自己发展之后呢，慢慢的更加喜欢电子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土拨鼠音乐榜来听朱静熙《空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心态平和。其实心态平和这四个字呢，看起来最好理解，但实际上最难做到的，我们都很难做到心如止水。况且生活总是会猝不及防地给我们打击，有时候还会瞬间击垮我们本以为强大的心脏。有句话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是什么样子的，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的。你积极乐观，世界就是这样。你阴郁沉闷，世界就乌云密布。不要羡慕别人拥有的，要知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只有当你面对一切都能做到心态平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没那么糟糕，

现代人的生活呢，有的时候很嘈杂，忙忙碌碌的，几乎忘记了停下来去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时间久了，有太多的人不敢独处，空荡荡的房间里如果只有自己，总是会觉得孤单，无所适从。他们需要有人陪，需要有人爱，才算不辜负了生活。但是我想，我们这一生总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要默不作声，学会自己接受和消化。如果你恋爱了，我希望你不要一心想要和对方捆绑在一起，事事以对方为重心。我见过太多女孩因为爱情丢了自己，相互依附，相互独立，才是最好的恋爱关系。但我同样希望你能够对爱情充满期待。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呢，生活越来越舒服，人生越过越成熟，自己越活越坦然的一些迹象，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些表现呢？一书说，记得积蓄，那样有朝一日失去任何人的欢心，都可以不愁一时的伤春悲秋，缅怀过去。的确，赚钱和积蓄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不过我希望你也要记得，别把攒钱当作唯一目的，银行卡上的数字不应该成为你全部的安全感来源。这个世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不要总是低着头朝前走，偶尔停下脚步，抬头看看漫天的繁星，想想自己当下最期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要忘记自己少年时的初心。就像流金岁月当中说的，无论做什么，记得为自己而做，那就毫无怨言。

人活着一辈子，不要太苛待自己，在能力范围之内给自己更好的，也是对生命的一种馈赠。除此之外呢，偶尔小幅度的放纵可以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但如果把堕落当成一种快乐，时间久了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于开始自律。没事儿早点睡，有空的时候多读书，一个人的时候别浮躁，别焦虑，沉下心去磨一磨自己的脾气，在书里见天地，更见自我，要让自己成为一块有棱角但不锋芒外露，有骨气但外表温良柔润。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都会成为你人生路上的指路牌。那些也许你已经忘了的书里的某个片段，其实都在指引你前行的方向。他们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帮助你表现得更加出色。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人生就像一条路，从起点出发到终点结束，不长不短，刚刚好。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过于懵懂而无法抉择，可待到结束的时候，回望一生却总觉得有很多悔恨。其实未来和过去都不是我们该看重的东西，时光飞逝，只该抓紧今日，珍惜现在拥有的人和事儿，感恩如今生命馈赠的一切。得不到的不要去想它，已经失去的就赶紧放下吧。有些事儿得过且过，有些人该忘就忘。

别因为一时的失意就沉沦放纵，也别把悲伤和难过郁结在心里。保持健康的身体，积极的心灵，从每一个当下开始期许新生活。无论遇见什么人，人生都在照常运转。无论离开了谁，生活也不能停滞不前。不懂先为自己付出的人，就算为别人掏心掏肺，也会被当作理所当然。不懂先爱自己的人，就算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也无法真正拥有合适的爱情和生活。先爱自己，而后爱人，如此便能够为了开心而保持微笑，为了幸福而变得坚韧，如此便不会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伤神沉沦，也不会为了不必要的事儿非常的难过委屈。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人，眼里有太阳，笑里全是坦荡，余生漫漫，且行且成长，且行珍惜。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刚看到有个留言啊，他说有一次呢，我坐末班地铁回家，出站以后发现了一个小姑娘，恳求正在收摊的小吃车老板给她做一张手抓饼，可老板说卖光了，叫她下次来早一点。听到否定的答案后，小姑娘一下子情绪爆发了，她边说边哭自己连续加了一个月的班，可领导还是不认可她的工作，自己饿到现在连午饭都没吃，突然觉得自己好委屈，想哭一场发泄一下。有人说，那些让人崩溃的瞬间就像扎破气球的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吧。

有时候明明更大的风雨都扛下来了，却总是因为小事儿崩溃。其实坚强的人之所以一直坚强，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内心比别人更强大，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痛，而是他们一直在忍，在坚持。偶尔的崩溃不是因为矫情，只是因为憋得太久了。所以再坚强的人也需要安慰，也需要肩膀和拥抱。如果你坚强了很久，也适度的给自己一次休息的机会吧，也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你很好，你很棒，很优秀，你也很值得。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9: 这次去哪儿了？
10: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9: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10: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9: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了。
10: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9: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10: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9: 这都在地下。
10: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9: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10: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9: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10: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9: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10: 对，
9: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

0: 我可以躺平，
1: 嗯，
0: 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1: 对，
0: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1: 对，
0: 多的故事。
1: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三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
0: 嗯，
1: 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
1: 嗯，
0: 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1: 生命不息，
0: 折腾不止，
1: 折腾不止，对，
0: 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你就在这儿待着啊，你别动了。
1: 嗯
0: 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1: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
0: 啊，
1: 就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0: 就巧了，
1: 就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0: 大家都叫王伟，
1: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0: 就这意思。
1: 对，维哥不好意思。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
0: 啊、
1: 所以他其实叫泰坦尼克。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
0: 嗯，
1: 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五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
0: 嗯，
1: 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0: 小火车带轮子的，
1: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0: 需要半个小时，
1: 哎，有点远、
0: 啊、
1: 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0: 像个城中城似的，
1: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0: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1: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
0: 嗯、
1: 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
0: 嗯，
1: 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0: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1: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0: 啊，是公共空间。
1: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就都可以，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0: 像 Club Med。
1: 对，它比 Club Med 还多什么呢？酒，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 Club Med 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一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0: 多，选择很丰富，
1: 选择非常多。
0: 嗯，
1: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它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

0: 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啊，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0: 对，
1: 可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次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这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声音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3: 爸，喝茶。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它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 cheese 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
6: 嗯，
5: 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6: 嗯，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5: 嗯，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6: 几号不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5: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6: 你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5: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打出去，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6: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就是
5: 这体验是免费的，你对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啊，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哎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6: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
5: 嗯，
6: 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5: 对，
6: 就我来

0: 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1: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然后那种感觉
0: 就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
1: 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0: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1: 对，
0: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1: 嚯，
0: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1: 啊，
0: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1: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0: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1: 嚯，
0: 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1: 啊，
0: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衣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1: 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0: 对，
1: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
0: 出不
1: 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0: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1: 对，
0: 我打出响就行，
1: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当然
1: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的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可能
0: 是是是，
1: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0: 契合一致，
1: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
0: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1: 你会被这个快乐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你我就在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0: 有点格格不入，
1: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0: 躺下来呀、
1: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0: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1: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0: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1: 几千块钱
0: 人民币吗，
1: 对，
0: 1000还是9000的那种几千，
1: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2000-3000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0: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1: 对，
0: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

0: 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1: 对，
0: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6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1: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0: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1: 没错，
0: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1: 嗯，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0: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嗯，
0: 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1: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0: 我也是可以的，
1: 来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1: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就会想，那来都来了，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0: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1: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0: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非常明显。另外，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郑军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郑先生，我们今天呀和大家来分享啊《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在谈这本书之前，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每年北京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气候变化啊这么明显，还有近年来全球的这个极端气象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强度更强，影响更广呢？
3: 这个我们北京啊，或者更广泛的说京津冀这块地方啊，其实是冷暖气候的一个争夺点。每年的冷气候是从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来的，那么冬天它就占优势，暖气候呢就是从那个南太平洋那个地方来，它在夏天占优势。但是在他们争夺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京津冀这块相当于它的一个战场，一会儿冷空气过来，一会儿暖空气顶过去，就是这样。这个过程中间它是这个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的。另外一个就具体到我们北京了，因为我们是燕山的这个在燕山的这个山脚下，那么这个山本身包括它的山口也带来了很多强风，这个是我们北京气候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2: 那全球的情况为什么近年来又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极端气象现象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呢？
3: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科学，随着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气象观测和数据整理的能力远比以前强。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01个气象站，现在有7万多个气象站，也就是说很多地方以前我们其实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冷啊还是热啊，只是大家有个皮肤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每时我们都有一些精细的这个数据，当然又因为有了卫星，我们在更广阔的这个条件下，我们会看到气候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活动比以前大得多，以前刮风就刮风了，这个下雨就下雨了，但是你现在如果下场雪，很可能很大范围内比如说高铁就要停运，这样会导致我们经济上有很大的损失。就是随着我们经济活动的高涨，我们经济受气象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大家关注这个极端气候，我觉得这个关注是导致我们觉得它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也有很多古气候学家认为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从如果放大到几万年的这个尺度上来看，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2: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就是讲的气象知识，名字叫《追风暴的人》。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请郑先生啊，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3: 对，《追风暴的人》，作者马修·卡普奇，这是一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年轻气象工作者写的一本书，非常。

0: 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科普著作很可能是院士啊这些个大咖，但是呢这本书啊作者是年轻的刚入行的气象工作者。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更能看到什么呢？他这个书名就能体现出来，他的落脚点其实是在这个人而不在那个风暴。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风暴，为什么会把这个气象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都经历了哪些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轻学生也好，还是我们的家长读者也好，特别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你就看看一个理工科的孩子当年是怎么励志的，他又怎么样的去不断的去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这个追求。书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去华尔街当金融交易员是他最差的一个志向，就是我实在当不成气象学家了我才干那些事情。我觉得这里边都体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一种价值观。这些内容让这本书从简单的讲解科学知识变成了一个讲科学人文素养的书，而且作者我都认为他是科普作品里边这个文笔相当高一部作品，他的文笔很俏皮，他特别能够跟大众去沟通这么样一个人。这本书啊，这个他的介绍语上说他是气象学界的希尔顿库珀，他就是生活大爆炸那个男主。这个现在这个男主因为他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嘛，所以大家就把他当成这个高智商男性的一个理工男的一个化身。但是其实这个主人公跟这个希尔顿库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希尔顿库珀是个宅男，就是他是搞纯物理研究的，坐在屋子里边就算各种题。这个我们这个追风暴的人，我们这个小伙子，他是到处跑，他来过中国，到过越南，到过撒哈拉，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候条件，就是为了观测当地的那些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气候变化。所以说他还是体现了我们就气象学一个特点，他是以野外观测为主的这样一个学科。你要搞好气象学，你不能坐在屋子里边，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特点。
1: 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录了我们这位传奇的作者马修·卡普奇30多次的风暴追逐，15种的气象现象。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追风暴就是追自由。
0: 对对对，这个它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他们那个飓风，也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他们叫飓风。飓风要来临了，预报说要来临，那么当地一定要封闭，谁都不能去，可能火车呀、飞机都停下来。然后呢，这个当地警察组织老百姓要进避难所。结果他作为一个追风暴的人，越有这样的环境，他越要去，他要拍照，他拿着气象仪器要记录。结果进了。之后呢，就一下子就被警察给扔到那个避难所里了，就是你不能出去，这个我们这有规定，你哪里也不能去。像这样的很非常有趣的事例啊，这个书上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读这个。就是他不是给你讲气象知识，他是讲一个用气象知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活灵活现的。
1: 说到了这个人啊，也一定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平常看很多的知识类的书籍或者科普类的书籍，那都是名家名作啊，谈到名家年岁一定是有一些了，但是这一位作者他是90后，那他的情况我们也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0: 这个他是97年的，他跟我孩子一边大，所以我当时就很关注这个作者。那么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也就20多岁，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气象博主。他因为从10几岁就开始在报纸上宣传气象，然后就受到了关注，后来他就一直以这个气象博主的身份来活动。当然他自己专业是没有问题，他有一手的很多的一手资料，但是好的方面就是他特别擅长和公众打交道。其实我看他的前言里边，他写的很感人。人家问他说你最关注什么，他没有说自己最关注气象，他说我还是最关注人。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除了追风以外，我还是靠看当地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文啊，这个生活方式啊，他还是要看这个。我觉得这样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思维是以前那个我们父辈我们祖辈所不具备的。你要看那些老科学家，他就跟你比如气象学家就跟你讲气象，天文学家就跟你讲天文，就他就讲他那个学科的事儿，没有跟人打交道，没有跟人联系起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体现了一代新的理工科科学家的一些个思维方式。
1: 所以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游记，一本啊追风暴的游记。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跟着作者一起去感受他的人生旅程，他的成长旅程。
0: 追风暴的人，这个书的作者，他在大学时候他就满世界跑，就是到过非洲，到过亚洲，到过极地，到过很多很多地方。

0: 那么他的这个经历啊，就能够反映出我们现代气象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是从整个地球的这个能量分布啊、流动啊，来去研究这个具体哪个地方的这个气象特点。这个跟古代气象学就完全不同。古代气象学他就我就知道我这周围十里八乡这块的地方。那么现代气象学这个书里作者也写了很多具体的知识，比如说有些个大气环流能够从北纬多少度到北纬多少度，有一些个什么托里柴利力到什么地方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个效应，这些个一写的时候，他就相当于跨了很多很多的国家，就是这个在这个气象学上面，这个国家什么这些界限都是没有用的，它就是一个整个气象这个大气流动在整个地球范围内这个循环的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气象学家的眼界一般它都有全球的视野。
1: 人们现在越来越关注气象事件，是因为和政治啊和经济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难道古代的人们就不关注气象了吗？我觉得至少耕种的时候也得关注气象啊。
0: 这个古代叫朴素经验时代的科学，它气象学其实也是它的核心，因为农业要记住一年的农时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核心，当时的一个核心的科技。那么古代跟现在的这个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首先它没有数据，就是它，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热了，它就写一些个定性的一些形容词。那么它跟1000公里以外也有一个人说现在天热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热呢？大家没有比较。再有一个呢，古代因为它是那种小农经济，大家都在自己这小块地方上生活，所以它所总结出来的气象规律其实都是地方性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最典型的这个节气，它就是河南、河北、山西这小块地方的这个它最准，这个最准。你到了黑龙江，到了海南岛，它肯定是不准的。为什么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它就延续下来了。大家就当这个文明在扩张的时候，大家就延续这个节气，但是它其实是不准的啊。到了现代科那个气象学就用有科学仪器了，就开始呢进入了一个现代时代。
1: 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报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观察，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打开这本书，序言是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几段，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作者和这本书。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很享受写《追风暴的人》这本书，更享受追风暴的过程。谢谢你们读我的书，与我一同踏上冒险之旅。我供职于电视台、报纸和广播台，还为一款 APP 提供内容，教课则是我的副业。我靠播报天气赚钱，赚的钱用来研究天气。我的人生不走寻常路，小时候我一直是个理科迷，朋友不多，家里也很少出门旅行。现在的我环游世界，可谓朋友遍天下。在我看来，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分数，为了光鲜亮丽的头衔，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是为了遇见特别的人，共同创造回忆，分享喜悦和笑容，是为了理解不同背景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我上哈佛大学是因为学费低，不是仅仅因为我想要名校的学位。说实话，哈佛大学的课没那么不同凡响。哈佛大学有魔力的地方是遇见的人，比如特斯，是这些人让生活变得难忘。我希望我的读者明白，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考试的分数，也不是为了高考的成绩。高考和上学都极其重要，但他们并不意味着一切。幸福不一定非要读最好的工科或者进法学院，家长也需要理解这一点。回望自己的人生，我对冒险经历的记忆不计其数，追逐龙卷风，跳伞，在篝火旁和朋友们畅饮，或者突然无预告地跑回家。令我惊讶的是，生活中我以为最麻烦的事，到头来却是最容易的，而我预计最简单的事，结果倒是最困难的。我以为难的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制定气象学方面的课程，找工作赚钱，其实难的不是这些，一件事做成了，别的事也能做成。但我以为简单的事却不好做，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成家，这个比什么目标都重要。我想要伴侣、孩子和一条狗，我想要的伴侣也得是我的长期冒险搭档，我想带家人一起去每一次旅行，没准还会再去中国。我希望和家人一起看流星雨，一起爬火山，一起横渡地中海，一起在星空下露营。我想要有人一起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在家门口，也可能在环球旅行的路上。我想要一个人容忍和接纳我的怪癖，有灿烂的笑容，还有无尽的幽默感。我渐渐相信人生是有计划的，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宇宙给予我们一切所需，虽然当下所欲未必圆满，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道路，那长远里终将得到丰厚的喜乐。翻开书，开始阅读，我们一起踏上冒险之旅吧。请记住，你的自我价值不是与某个数字绑定，不管是分数还是薪酬。你不一定要按照别人定义的幸福去做到最好，你必须定义自己的幸福。
0: 品一年观察，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其实还要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古代啊，大家会说，现在我们有天气预报，古代人呢是怎样预知天气的呢？应该这样说。

0: 天气预报是一种科学手段，会告诉你明天大概是刮什么样的风啊，下雨啊，还是下雪等等。但是呢，我们古代人的那种天气预报呢，它更多的是基于比如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会是什么样，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这两种预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古代有很多农谚，它就是跟天气预报有关。比如说这个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就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他们都预报得到。但是在我们华北这块，它确实有这样一些规律。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就介绍了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民谚，就是老百姓根据经验来发展的那个天气预报。基本上也可以用啊，它只不过它的地形啊是比较受局限，它一定是华北大平原这个地方的那个气象，其他地方呢我们这个气象经验就没有怎么总结上来。这个是一个特点。当然其他国家更是一样，其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气象环境嘛，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东西，彼此之间很难的交流，这是古代的那个气象学的一个局限。
0: 听到这儿啊，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郑钧先生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怎么对气象、对天气这么了解呢？
1: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我在我上学前，我们这家长给我买科普书的时候，曾经买过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用画画出来那些个典型的这个天气现象，然后基本上能够预测的这个，然后呢就赶上这个唐山大地震。我们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公园里边，没事我就小孩嘛也不懂事儿，拿着这个看云识天气，我就给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预测天气，结果呢还能蒙对几次，然后这个收获了一些个赞美，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后来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啊，当时解放军出版社约一套科幻稿，就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是军事武器，然后呢他让我写，我接了任务之后我得学一下气象学，所以我当时把大百科全书上的气象学那一卷我整个看了一遍，就是囫囵吞枣吧，当然很多我也看不太懂，囫囵吞枣的看了一遍，所以当时就积累下来一些气象学的知识。那么后来呢，我到了这个北京科技声像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呢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些做科技声各个领域科技声像的这个部门，其中有华丰电视台，也就是我们中国气象局的这个官方电视台，就是我们每次在新闻联播上后面看的那个气象预报是华丰电视台做的，它就在这个国图的对面。那么我们经常到他那儿搞活动，也看过他那个演播室，就是气象预报那个演播室，我们都看过。所以就这些是我跟气象学结缘的一些个过程。
0: 在工作当中啊，也是对气象学的知识越来越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对气象学知识了解颇丰的郑先生是怎样看待气象学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1: 我大概介绍一下现在气象学的一些个关键节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气象你一定得要有数据，不能靠大家的感觉。所以说呢，1593年伽利略就发明了温度计，这个是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你到了世界各个地方去，你就可以比较这个实际比较这个温度。那么过了50多年呢，托里柴利发明了这个气压计。就每个地方的气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记录了。又过了大概100多年，就发明了这个湿度计。这样一来，我们气象学三个最主要的仪器就都有了。然后呢，大家就把三个仪器再加上雨量计啊、风向标啊，就是放到一个气象台里边。这样我们这个就可以客观的就用数据来体现一个地方的气象变化。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气象台之间差得很远，你还得联系起来。那么到了19世纪60年以后，大伙儿就用这个有线的这个电报，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些全国范围内的气象网。这个时候呢，我们现代的气象观测才算是有，比如说中国是在晚清的时候才算有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气象数据网。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天气预报，因为那个点儿非常少，但是多少它能有了有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气象学的这个发源。
0: 气象学也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发展。您认为这个气象学啊，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是怎样的呢？
1: 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地方做经济规划，他要说我这边10几年20年以后经济是有什么规划，他一定要找到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地方15年20年之后它的气象有什么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干呢，还是说变得雨水越来越多，还是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变化，这个都是跑不了的。所以说那个我见过很多一直预测到本世纪末的，就是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新疆啊或者什么地方，它到本世纪末气象有什么变化，这种宏观的大的经济政策都是放在气象环境下的。另外这个联合国现在都统一了全世界的这个气象。

0: 项工作嘛，就是现在叫联合国叫国家间气候组织，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就是统一的去协调这个问题。所以说他这个在我们国内也好，国际也好，他的这个政策制定啊，这些方面它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1: 在这本书里面啊，谈到了30多次的风暴追逐，也说到了15种的气象现象。如果请郑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的话，您准备从哪些内容和我们普通朋友谈起？
0: 我觉得首先就是龙卷风，因为这个作者是个美国人，就是美国的龙卷风很多，这个反而中国很少，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多山地形，这个它一定是在那种很大的平原上才能把这个龙卷风才能卷起来。它那边最恐怖的龙卷风能卷好几天，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般龙卷风只有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飓风，飓风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在太平洋上叫台风，大西洋上生成的叫飓风。它那边比如说它到美国之前，它在海地过去，它过去一下就要有500多人遇难。这个因为它国家比较落后嘛，所以它过去啊就有很多人遇难，所以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气象灾难。这个还有一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自己后来一直没看到，但是气象学上记录过，就是说雷雪。我们知道冬天下雪的时候是不打雷的，但是在世界上一些特殊的地方呢，冬天下雪可以打雷。他就知道这个现象，他就一直想去找这个雷雪，但是后来也没找到。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将来我们这个听众们不妨就自己看看什么地方能够冬天下雪打雷，大伙可以找一找，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些气象现象。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尾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推开窗，空气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是栀子花开了，又是盛夏，又是千万个少年走向那个被称为成年里的战场的前夜。我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书桌前对着堆积如山的卷子发呆，还是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回那些还没背熟的单词。今晚我们不谈金榜题名，也不谈十年寒窗无人问，我想首先陪你聊聊高考前那段静默期。你有没有发现，越接近那个日子，周围的声音反而越小了？以前爸妈会唠叨你的成绩，现在他们连走路都踮着脚尖儿；以前老师会敲着黑板吼，现在他们只是轻轻地拍拍你的肩膀，说一句累了就歇会儿。这种小心翼翼的安静，有时候比喧嚣更让人心慌。一位叫小雨的听友曾经和我分享过他的高考故事。他说，离高考还有5天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了。他说，我看着数学试卷，那些公式像天书一样在我眼前飘，我开始疯狂地想，如果我考不上那个大学，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完了？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废掉了？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请听我说，这不是你废掉了，这是饱和后的真空。就像一杯水倒得太满，最后那几滴反而倒不进去了，你的大脑在告诉你，够了，我装不下更多了，我要休息。作家余华曾经说，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你的高考是独属于你的经历，不用和别人比谁睡得好，谁复习得全，你只需要稳住自己的节奏。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瓦伦达效应。瓦伦达是美国一个著名的高空走钢索的表演者，他在一次重大的表演前反复地对自己说，这一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结果他在那次表演当中就失足身亡了。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我知道这一次一定会出事，因为他在上场前总是不停地念叨，而不是专注于走钢索本身。

是呀，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紧张的其实不是那张试卷，而是试卷背后的意义，未来尊严期望。但是我想请你做一个试验，我们闭上眼睛，哪怕只有十秒钟，想象那个考场，想象你坐在那里，拿到试卷，填写姓名考号，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次练习，哪怕写错了天也不会塌。著名演员陈道明就曾经说过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取代你。山下的人也不要瞧不起自己，因为总有一天你会登上山顶。所以无论你现在觉得自己准备得如何，你已经走到了这里，你翻过的每一页书，熬过的每一个夜都算数。还有一个秘密我也想告诉你，去年高考，我在一处考点门口看到了一位父亲，当时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手在微微地抖着。你看，其实我们都在演戏，你在演我一点都不紧张，父母在演我一点都不在乎，而老师在演这都是小事儿。我们都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用尽全力去保护彼此，所以别责怪他们的唠叨了，也别责怪自己的慌张。这几天如果你睡不着，请不要强迫自己，不要盯着天花板数羊，也不要因为少睡了两个小时而恐慌。你要相信自己身体的韧性，人的肾上腺素是非常神奇的东西，它能够支撑你跑完这一程。即便你真的通宵没睡，到了考场上，那种庄重的气氛也会让你清醒。而你要做的就是像个战士一样，哪怕腿软也要走进去。那个叫小雨的听友，他的高考分数比预估的低了十几分，但是他去了另一座城市的大学，学了他喜欢的专业。他在信的最后说，原来那几天的恐慌真的只是那几天的。是啊，所有的焦虑都是现实供应的，他们会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所以今晚如果你还在担心，请对自己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即便不够完美，那也是我最好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上半段的时光我们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个落地之后走出考场的你。我们稍后见。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节目，我是锦霞。如果你听到的是我们节目的重播，也就是在周二或周四，那么也就说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你放下了笔，走出考场，外面是刺眼的阳光还是瓢泼的大雨呢？人群中有欢呼，有拥抱，也有默默流泪的人。我想问问你，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是解脱，是遗憾，还是一种巨大的虚无呢？很多人在考完的第一天会睡整整的一天时间，醒来后看着天花板，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以前这个时间你应该在背政治、刷理综、纠错题，但是现在没人给你布置任务了，这种失重感比备考还要难受吧。我听过很多考后的故事，有一个女孩，她在考完最后一门英语之后，把所有的书都撕了，漫天的纸屑像雪花一样落下，她站在楼顶大喊，觉得终于自由了。可是三个月之后他后悔了，他说，那个夏天最让我难过的不是题目没做对，而是我再也没有那样的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陪我熬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了。高考其实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它不仅仅是考卷，它是你告别那个穿校服的自己，告别那个严厉又可爱的班主任，告别那个你偷偷看过背影的人。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失去了的东西其实从未曾真正的属于你。可是我们很幸运，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并肩作战的人，都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不需要留住他们，因为他们从未离开。一位听友说，他考完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理发店剃了个光头，他说他要剃掉束缚，结果第二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是哭笑不得。他说，原来没了头发我也还是我呀。你看，这就是成长。你会发现无论结果如何，世界不会立刻变好，也不会立刻变坏，生活依然是由吃饭、睡觉、发呆组成的，只是再也没有人逼着你几点起床，也没有人告诉你这道题必须做对。最近我收集了一些过来人的感受，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小姐姐写道，我当年差三分没考上第一志愿，我哭了整整一个星期，但是现在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我想告诉那个刚考完的孩子，高考很重要，但是它重要不到能够决定你的一生，它只是决定了你未来四年在哪里打游戏，在哪里谈恋爱。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听友分享说，我没参加过高考，我不觉得没上大学有什么丢人的，但是我羡慕你们有选择的权利。孩子们，如果考好了别飘，如果考砸了也别慌，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分数算出来的。

你看，人生的坐标系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高考就是那紧要的几步之一，但是它只是几步，不是全部。如果你现在正处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煎熬中，试着去做一件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小事儿吧，去学一首吉他，去跑一次步，去给好朋友写一封信，或者仅仅是去帮妈妈洗一次碗。不要让等待成为折磨，要让等待成为积蓄力量的过程。

在今晚的最后，我还想特别说一下遗憾。我知道很多人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就知道哪一题错了，你会反复地想，如果当时再多复习一遍就好了，如果当时心态稳一点就好了。但是人生没有如果，那张试卷上不仅有标准的答案，还有你三年的青春，那个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的痕迹，比那个鸿沟更珍贵。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写道：“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高考的遗憾就是那种痛楚。”你可以选择被他困住，也可以选择带着他继续往前走，而我劝你选后者。无论你去哪里，请带上这三样东西。第一，带上你的好奇心。大学不是高中的延续，不要只盯着绩点和考研，去见识不同的人，去听不同领域的讲座，去读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书。好奇心会让你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对生活保持热爱。第二是带上你的钝感力，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要因为一次挂科、一次失恋、一次被拒绝就觉得自己完了。钝感力就是迟钝的力量，对不好的事情反应慢一点，对负面的评价不往心里去，这种能力比智商更重要。第三是带上你的健康，熬夜可以，但是不要透支，放纵可以，但是要有底线。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这话虽然说很老套，但是确实千真万确的。好的朋友们，聊到这里夜也已经深了，我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你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人要去北上广，有人留在家乡，有人意气风发，有人黯然神伤。但是请你们记住，明星夜话永远在这里。我不关心你考了多少分，我只关心你快不快乐。我不关心你去到哪所名校，我只关心你是不是在做自己。诗人泰戈尔曾经写道：世界以痛吻我，要我保之以歌。无论高考给你的是如愿以偿还是阴差阳错，它都是你青春里最滚烫的一页，不要因为它不够完美就否定了整个青春。高考只是一张单程票，下车后风景才真正的开始。所以愿你在这个夏天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愿你回首这段时光时眼里有光，而不是满腹牢骚，愿你在十年后的某个夜晚想起这个夏天，嘴角会上扬。好的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电波的这一端，我也祝您前程似锦，万事胜意。朋友们，晚安。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的确是可以带人来快乐的，尤其是对女人，但是并不是所有都能够用买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这些老歌里听听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

有钱也买不到，是雨中赶路的时候总也不来的计程车，也是那些一去不回头的岁月。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我们的手里的钱非常的有限，可是幸福却来得很容易。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这是9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混搭对唱，唱歌的两位也已经远离了歌坛，他是梁艳玲和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这些歌里去听听那些买不回来的旧时光。这首歌流行的时候，网络还没有风行，它属于张清芳、黄韵玲作的曲，台湾作家张曼娟填的词。这首歌的名字就出自张曼娟的一本小说，叫做《12:15兰花小馆》，旋律很美，歌里的故事也很浪漫。当年张清芳正是因为这首歌红极一时，也有很多的餐厅因为这首歌一夜之间改名叫做兰花小馆。
1: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掉一条。

小馆十二点见，这是张清芳的代表作。无论是这一首歌还是这个唱歌的人，其实都是在测试听歌的你的年龄标尺。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也一样，80年代初他正是唱着这首歌出道，逝去的诺言。其实对于陈慧娴，我一直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似乎很深刻却又不很明显的感情。尽管他和林忆莲还有当年的刘美君、邝美云曾经并称为四大花旦，但是你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肯定不会像听到罗大佑那样马上陷入对一个时代的回忆。他也没有像王菲一样红得发紫的时刻，从来没有太多的人去刻意收集他的音乐，但是他的歌却最终被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不能够再熟悉。所以任何一个有 KTV 的地方就会有他的歌，他的那些歌也总会被我们翻来覆去的唱，逝去的诺言。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

0: 万犬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在这些老歌里听听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和揽不来的旧情人。有一些歌总是会陪伴你一些特别的日子。我记得有一个北方的朋友，他曾经说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喝一点小酒，当然不是在车厢里。不过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他的歌总是会带着几分酒醉之后的畅快淋漓，甚至会让你觉得他有一些疯癫。这个人是黄沾。黄沾其实是个笔名，他的来历是60年代他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怕输所以改了这个名字。19岁的他胆子非常大，他选了一首意大利的歌曲，可想而知结果会怎么样。当年呢是属于铤而走险，后来果然是落败。当然乐坛少了一个歌者，却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词人。接下来我们听听词人黄沾，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来自于90年代武侠片独霸天下的旧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叫做天冷就回来。听到陈洁仪的时候，总会想起另一个像她一样的女子许美静。她们两个确实有着很多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她们都有着一见倾心的好声音。许美静的声音很迷幻很清幽，而陈洁仪的声音则像是一口百年陈酿的女儿红。生活当中的她们都很安静，除了音乐好像你很难找到其他的踪迹，而两个人都一样的感性。他们把爱情看作是人生的大事，把歌唱只当作是点缀其间的樱桃。他们都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为爱情急流勇退，只是许美静的离开让人觉得有一些绝望，而陈洁仪则是幸福的延续。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这些老旧的歌里去回忆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我记得有一年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个女歌手唱出了一首很老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为她转身的那英当时都流下了眼泪。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她也陪伴那英度过了很多的时光。这首歌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人的翻唱，被更多的年轻人记得，但是如果能够准确地说出他的原唱的，应该是70后和80后。这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娃娃。李宗盛正是用他的故事，在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店的店经纸上写下了这首歌。

1994年，对于王靖雯来说，这一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当时还叫做王靖雯的王菲，在这一年里连发了两张专辑，分别叫做《迷》和《天空》。这两张专辑也打开了大家的耳朵，尤其是《天空》，你可以从她身上嗅到一种破釜沉舟的自信，比之前大多数的苦情歌的腔调是截然不同的。它会让你知道，原来流行歌曲还可以这样来表达。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人第一次听陈奕迅的歌的时候，觉得歌曲蛮简单的，但学会去 KTV 唱才发现太难了。陈奕迅的歌就是这样，听着简单，实则难度很大，属于听者无压力，唱着被吓倒的类型。一般人唱高音很容易，但是像陈奕迅歌曲当中的低音不一定唱得了，比如说《好久不见》那首歌。但是陈奕迅不一样啊，他强大的技术可以将这些歌控制得游刃有余。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郑秀文是难得一见的中音女歌手，唱中低音非常漂亮，她的嗓音就像一个老友的娓娓道来，沧海桑田过后波澜不惊，带给人们无数的正能量，在谷底看天空才知天高云淡。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九三三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Henry, come on.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年年入海洋的塑料吧。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宁德。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弹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关于爱或不爱有这样的理由，说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会遇到大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爱的概率呢是0.00049%，所以你爱或不爱都不应该被责怪。

作再繁忙，也请你不要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欢迎各位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里啊，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阻力。

具备健康心理、心地阳光的人啊，往往能够较为轻松地去迎接问题、解决问题，非常积极地去适应艰难的环境，快速调整不佳的心理状态。其实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并不难获得。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所以古玩的鉴定素养，就比如是免疫与病毒，你得过天花，但咱得说他没死，他就有了抗体，才能下次不得天花。但是也只是不得天花而已，如果遇见地花呢，那就只能重新再得一遍。但是你不得天花，你打天花防御针也是可以的，师傅带你进市场就等于给你打针，比较而言还是很安全的。那一年老赵跟了一个前辈到处晃荡，前辈也的确不时地指点一下。有一次前辈说了，今天去我家里看看我的藏品吧。那老赵非常的高兴，在一个夏天沿河的小楼里，老赵翻阅了他的钱币册子。老赵翻着翻着，看见了一枚花纹复杂、神气精密、充满精美神怪人物的6厘米上下的规矩好钱。一面是披发仗剑披甲的玄武，题记为福神。这个福神美钱躺在一本不薄的钱币册里，一下子就收住了老赵的魂儿。老赵仿佛一下子醒了，神采激动起来。在那个年代，在江南的一个小城里，能看见这样的神品，实在是一桩令初入收藏行当的老赵窒息的事儿。在日后的收藏生涯里，大家凭借着网络的力量频频发现同类的钱币，方知道这个并非是孤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见品。但是在当时的视野里，这个就是天神。当然了，毫不逊色地说，即便日后有层出不穷的同类福神钱，但这依然是其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红斑绿锈，出土后盘过，又显得温润，老坑气质十分的诱人。若干年以后，当老赵把所有珍藏全部出让的时候，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此书。最终这个美丽的纪念也终归陆府。话说当时老赵两眼发直，气息局促，老赵急忙问，这个什么价格啊？那前辈说，哦，这个可贵了，你不会要的，如果你一定要要啊，那就1500。1500，当时老赵一个月的工资300。当时宋代年号的钱是1块钱3个。当时老赵去无锡当地最大的商场商业大厦买一件秋天的夹克衫是30块钱，还觉得心疼不已呢。老赵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遥不可及了，就等于穷人想娶财主家的闺女一样。但是连老赵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的，竟从嘴巴里嘟囔出这么一句，好的，我要了。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前辈定定地看着他说， 我自己也喜欢，如果拿不动啊，不要紧。老赵回家以后，实在拿不出这1500，他基本没有积蓄，好在没有女朋友，开销也不大。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马上就去支付定好的花钱的款项。他那个时候见一个拿一个，不管什么品种，只要是花钱他就拿。他买了一本余留良等主编的《中国花钱》，浇筑古色的认为天下花钱都在上边记载着，所以每进一个就在书上相应的图例上打一个勾，表示此品已有，隐隐地做出一副

0: 要收集全套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虚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一套，要论品种，基本等于无穷。话说老赵一见那枚让他神魂颠倒的福神钱，顿时觉得自己以前收集的种种花钱都是垃圾，一时之间心里说不出的郁闷、憋屈、窝囊。也是当时在江南无锡一带市场上流通的花钱多为明清遗存，比如清代道教符咒、黄铜给予，虽说数量庞杂，但这些东西一旦正面遇见大宋堂皇立作福神钱，自然黯然逊色了。三千粉黛哪里敌得过杨贵妃一笑啊，刹那就全无颜色了。为了得到当初人生中最绝色的佳丽，老赵咬牙发狠，他向自己的母亲借了1500元，借口肯定不能说是买钱币，这一切都在2天内完成了。前辈很惊讶也很高兴，事后他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告诉老赵，自己以为他很有钱，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透露当时他是花了700块钱买的，赚了老赵800。这个价格在当时绝对是天价了，从投资的角度说是深度的套牢，加上处在小城市，信息与大城市与全国市场严重不对称，当时以为是首件品、创件品，结果只是一枚常见品中的美品，其意义与价值与仅见品中的美品是迥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当年老赵花了仅见品中美品的价格买了一个常见品中的美品，花了宝马的价格您买了一辆桑塔纳。1500元这个价格在老赵手里套牢了将近10年。记得到了2003年，同类的价格也不过是1500元。好在老赵是在2005年出售的，那个时候花钱高潮期，老赵卖了一个好价格，算是变现了。如果老赵在2003年之前将这个钱卖了，而且还急着用钱的话，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个一钱捂了10年还割肉的事情。当然，这个纯粹是从投资角度看问题，真实的情况远比这个丰富和复杂。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花钱与其他收藏品种不一样，最忌讳谈行情，不是说没有行情，也并不因为在行业内不好说行情，而是单独介绍当下的行情毫无意义，因为行情的变数实在太大了，没法预判。投资与投机，在那些痴迷物件的玩家心里，只是一种虚幻的概念。香港藏家艾迪说得好，他妈妈说他爸爸的东西再好再值钱，可是他也不卖，等于零，更有甚者最后捐赠给博物馆，这样原来的活钱变成了死钱，最后死钱变成了没钱。很多的玩家只进不出，要出也只出副品，所谓的副品就是同样的品种有了更好的新欢，就把人老珠黄的旧爱一散出宫，明码标价卖出一点脂粉钱，以便迎接更多的新欢，大体都是如此。那么作为藏家，想占有东西是无穷的，永远有新出的勾魂鬼悄然出现，所以从收藏的角度看，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花的。就算你卖了旧爱，卖旧爱的收入比以前买进的时候有富裕，形成了所谓的利润，可是这点银子也很快就要投入下一波的消费当中，这样没有止境的循环是不会形成利润积累的。从投资角度来看，收藏是亏的，除非一天你大撒手，把全部的藏品整体出让，一下子回笼资金，至少在这个收藏回合，在这个阶段，账面是盈余的。老赵在早年曾经有过几次几乎被迫清盘的经历，几乎把所有收藏的花钱拿出去变现，以解决手头棘手的资金问题。有一次手头实在太紧了，身边唯一可变卖的资产就是那堆花钱，因为平时把所有的余钱都买成了花钱，花钱成了事实上的家当。他等到一个星期天，直奔上海大码头的赵家浜路街心公园钱币市场，一早到了市场已经是熙熙攘攘了，当时只要花5元钱就可以在里边设摊，不设摊的人进去是不收钱的。老赵花了5元钱进去，拿张破报纸摊在地上，自己随地一坐，把钱币册放在报纸上，开始了他的摆摊工作。他哪知道啊，他花的5块钱只是资格费，不等于一定有空地方给他摆摊。他开始占着一块好地儿，不久就有人来了，哥们儿，这是我固定摊位的点儿，您去别处吧。老赵只能挪窝，如是这般被人赶了4-5回，终于在一个拐弯的角落安了位置。虽然以前老赵也曾经在无锡南禅寺的小型交流会上摆过摊位，但那个时候是卖垃圾出货，而且是连着木雕铜镜带钩一起卖，三个不止两个，只要有人肯来光顾一下，心里就感激的不行了，要有人问价那就十分感激了，价格没有一回不是以远远低于自己心理预期售价出手的。这次在大上海摆地摊， 也是同样的境遇，他带去的大部分是明清的，可以说并不出奇，只是部分品相好。等到了11点钟，一枚也没卖出去，问的人也不多，老赵有点焦急起来。这个时候正面走来了一帮人，有3-4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显然是为主的，走到摊位面前，拿起了那些花钱逐个看了一下，又咨询地问了一下旁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怎么样？那个师爷微微颔首，这个主人说，我全部要了，你说个价格听听吧。老赵想不到等半天还能憋出这么一个机遇来，每根毫毛都竖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说，全部在一起2500元。那人看着这一堆总数得有80多个的东西，说，这样吧，1200我要了，我马上在不夜城开店，柜里缺点东西，你要愿意就这价格，你要不愿意就算了。老赵连犹豫都没犹豫，估摸着与当时的进价基本持平，要算亏的话就亏在外出差旅费上，可是差旅费用是可以记在旅游享受的账本上的，于是迅速成交了。老赵回笼以前的投入，回去办事儿去了，而家里留下了不到10枚他最喜欢的也属于精品的花钱。老赵事后想想也觉得后怕，当时恰好是新时期收藏热的第一波，古玩连同邮币市场的投机一起催生着中国畸形的收藏市场，一夜之间诞生了不少邮币卡钱币联盟市场，光是上海一地就有着云州太原路文化宫、豫园老城隍庙、老市场东台路等等等等，不夜城收藏市场也是应运而生，也红火了一阵子。当时一家公司还趁着邮币卡的火热，承包合作了某报的收藏版，其办事机构就在不夜城中。感谢当时那番收藏热、开古玩店热，老赵的投入得以通过全盘变现的方式得到兑现。当时不止上海一地如此火热，无锡南禅寺也开辟了一座双层的阁楼，不少平时不做古玩生意不开店的也都纷纷来拿店面当做时髦。半年以后，这股热潮在邮币卡市场的崩盘下迅速降温，当时潮头的不少明星也多半不见了。
2: 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和心得没有说完，如果您也是花钱的收藏爱好者，我想啊，这老赵的很多心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追风暴的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情况，还有不少的气象学的知识。这本书的作者啊，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在书中呢介绍了不少的风暴的情况，也介绍了很多的气象知识。而这些内容其实在中国也经常会出现，我们中国叫台风，在国外呢它有些地方就叫飓风。那国内的一些常见的比较特殊的气象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3: 好，这个台风是在太平洋上起的这个热带强气旋，叫做台风。那么我们每年应该这个时候就应该第一场台风就快过来了。然后我们每年有几个月就是台风频繁登陆的时候，我们沿海各省在这个过去100年间就有已经开始有现代化的这个预报的方式来追踪这个台风，所以说我每年会听到大量的这个台风登陆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我读这本书啊，其中我还感觉到很有趣，就是说这个像龙卷风和台风造成的危害啊，其实在我们国家倒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台风预报的时候就说船不要出海，然后学生别上课，就那几天大家都在家里待着就行了。但是那个在这个书上写的这个，他们一过美国的时候，我感觉它这个危害就特别大，经常是几百栋房子都给吹倒了。这个很可能是因为它那个房子结构不一样，我觉得是我们在这方面，因为我们大量的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所以这方面还是抵御台风能力还是比较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雪灾。这个雪灾啊，就是以前很多，因为北方我们经常下雪嘛，以前那个雪是对交通阻断，对铁路，尤其是对铁路阻断没有那么厉害，因为以前的这个铁路是低速铁路，低速铁路蒸汽机车呀、内燃机车呀，它的速度低，所以这个铁过这个雪铁轨的时候，有一点雪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后来高铁这个诞生了以后，高铁网是很受雪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大面积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出现了雪，然后这个地方大面积停运，当然它会迅速的给你解除，但是呢每年都会有几次是因为这个雪导致我们高铁这个停运。这个是大家要记，就出行的时候如果你赶上了这个什么地方，就是你的目标地或者是中途要下雪，这个可能你还是要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京津冀，就是我们北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气象危害，就是说最近这些年洪水在增加，这大家从新闻里也能听得到。那么这个是北京，就是整个华北地区每隔几十年就有一个由干入湿或者由湿入干的一个过程。那么因为我父亲他们就是那个海河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当年就是那个时候华北就是大量的有洪水啊，天津市经常的 被淹，所以他们在这个我们华北腹地搞了很多的抗洪的这个渠呀、坝呀，或者是泄洪区，搞了这些东西。但是呢，从六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华北地区进入一个干的一个偏干的这么雨水少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咱们这代人就一直认为我们就没有什么雨，就是雨水都是洪水这种事情都是南方才有，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戒备。这个是我们就是尤其北京这边的朋友，我们有山嘛，洪水其实对山区危害还是很大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个思想上其实因为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洪水，所以我们的思想上在放松警惕性，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说具体到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可能是从2020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这个雨水多发季节，所以说夏天一定要注意洪水。
2: 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三种啊气象情况，有台风，有雪灾，然后呢还有洪水。那接下来呢就这三种的气象现象，我们请郑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以及预案啊。首先问一下，台风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您看当我们的南方要出现台风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在天气预报

0: 候呢？
1: 对，这个是1960年代以后啊，我们气象卫星打上天气之后，我们就直接拍着这个台风，因为台风的这个云迹非常明显，它是个大气旋，在空中拍起来非常明显，所以就是从1960年代以后，我们是用气象卫星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在那之前，仍然是要依靠各个地方的地面气象站来记载的时候，就大伙不知道这个风到底是从哪刮到哪儿。这个而且这个台风经历过，中间要经历过好多国家，所以它这个当时互相之间的这个数据连通也不全面。这个我看气象史上记载，就是说在1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一次台风过境，最多能死7万人。就它还是个巨大的灾难。我们现在就是坐在屋子里边看电视，我们就把这事过去了。这是我们这100年来科学技术啊，尤其是气象学不断进步的一个成果。
0: 没错，没错。你看啊，每当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第一，你要注意你家的这个窗子的这个问题；另外呢，你如果车在街上，你这个车停在什么地方，别到时候有树倒了，或者说什么样的这些建筑物倒了，把这个车辆损坏。还有关于积水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呢，虽然有台风过境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但是造成大范围的危害或者说特别大量级的危害的情况都已经非常少见了。
1: 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安居工程啊，或者是这些个我们搞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建筑，这些个钢筋水泥的建筑是不怕台风的。我们说那个比如说一次有7万多人遇难的时候，它都是小的棚户区，那些个小建筑的台风一吹就要倒的，这个危害是这么产生的。
0: 刚才呢我们是说过了台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雪灾啊。雪灾影响交通，这应该也是可以能够提早得到预告的，是不是的呢？
1: 雪灾预告是可以的，但是雪灾的问题它是冻在那儿，就是雪灾尤其是比如说南方的雪，北方的雪我们这边很松软，就是下了之后我们能把它铲走，有各种各样机械化的手段把它铲走。南方很多地方的雪是零度，这个气温就在零度上下，它下到地面上就冻在那儿了，这一层雪是它很大的这个危害，就是你也铲不走，它一时半会儿还化不了。所以说这个算预报，我们是能够预报到，现在我们差不多几天的气象预报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怎么处理雪灾，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是南方，就是我们印象中北方应该是雪更大嘛，但是北方处理雪很方便，南方处理雪不方便。
0: 对，所以尤其是大雪出现在南方的时候，大家对交通出行，比如说你预计什么时候要到哪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为雪大这个铁路运输的延迟或者影响。
1: 对对对对，包括它这个我们现在当时很多经济上，你要是走货运啊走什么，它一定要到时候考虑到，所以南方雪灾对经济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啊，雪大不仅仅是对铁路有影响，我们大家身在北京也有这样的感受，说由于某某这个雪啊比较大，所以高速公路啊会封闭。不仅仅是影响了铁路，像汽车呀、航空，下大雪也会有影响。
1: 对对对，这些个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发达的交通设施，如果我们像当年骑着骆驼走嘛，它就影响就好像就不是那么太大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比以前更关注气象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对气象的依赖越来越大，而且还不是这个长期的，比如说我10天半个月的那种大型的那个气候变化，我就明天这个气候要怎么样我都得很关注。所以很多人的因为到处出行啊，或者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活动，他就必须要关注。所以说那个气象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越来越重要，甚至咱们气象台也有对个人的服务，就是方便于这些个经常要出差的人呢，或者经常比如说你要长途贩运等等的这些人。
0: 说到这一点，你就来说一说北京的降雨。前几天北京一直连续降雨，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各种直播，像北京的第一场暴雨啊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说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不是说我们大家有很多的事儿要做的话啊，其实要搁古代，那下大雨大家就不出去了，
1: 就不出。对对对对对对，北京这个雨还是有一些特点，就是因为我父亲就是管这个咱们这边的水利，我还是比较知道咱们这边的水利设施对防洪是足够的。就是大家的习惯，就是那些个防洪区我都是有时候看过，1公里宽的那种防洪的河道里边干的，就是一年到头没有水。所以建完之后当地人还说这没有用啊，这个我们这个看不着洪水啊，但是真正洪水来了就那一天的事情。他不会说连续10天半个月泡在那里，真正洪水就一会儿过去，真正造成危害也就是那一小会儿。
0: 您刚才说了一个时间点啊，我到现在记忆也特别深刻。您说基本上从2020年开始，北京呢是。

0: 进入到一个由干转湿的一个情况了。那是有什么样的事件标志着北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吗？
1: 这个还是气象学家做的一个预测，它的标准就是降雨量。这就纯粹是靠降雨量，他们预测就是说，由于这个全球这个气候的变化，我们这个地方就要进入这个点了。那么我们以前其实北京是很湿润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北京有很多海，名字叫海的地名，那就是大型的湖泊。就是我们当时是从故宫到颐和园是可以走船的，天津市内也经常是有大洪水去淹，所以当时其实我们这个地方雨水很充足。但是就是60年代到大概2020年以前，我们将来经历过几十年的干的这个气候，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记忆了，我们对这个洪水没有什么记忆，所以觉得洪水，北京发洪水觉得是个很特殊的事情。这个我就觉得大家以后重新提高警惕，我们北京以后要习惯，我们可能要经常发洪水。
0: 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报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20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记忆，就是说在以前，比如在十年前，我们很少看到说最近因为下什么样的暴雨，很多的公园都关闭，然后大家注意滑坡，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去的。其实正是因为降水多了，才造成了像泥石流啊、滑坡呀、坍塌等等。
2: 对对对，你看我在重庆生活过十几年，当地这个滑坡是一个经常的事情，因为有很多这个它公路都是山间公路，那个公路随时会滑坡，这个滑坡情况，但是所以当地的司机无所谓，就是他知道这个，他有一个心理预期，我遭遇滑坡了，我赶紧拐到哪条道上去，他都有这个心理预期的。就是像他，因为他重庆是个雨水高发的那个地方，他洪水也多，经常洪峰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江面上很多市场一点点被泡掉。然后那个底下的这个停车场都被淹掉，这个哎，你就会发现当地人习惯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有思想准备。所以这个我觉得人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啊，可能跟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1: 说过了我国的一些气象现象之后啊，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追风暴的人》，谈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啊，谈了很多的气象现象，但是风暴一定是这本书的主角，所以接下来郑先生跟大家讲一讲，追风暴的人追的这个风暴是什么？
2: 哎，这个风暴嘛，就是这个狂热的就暴烈的这种大型的气候运动，那么它基本上就是有两个原因造成，这个我们书里也有解释，一个是呢就是温差，这个地方温度高，另外一个地方温度低，那么风暴就从那个温度高的地方向温度低的地方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气压的变化，我们这个低层大气气压一下下降了，高层大气气压还很高，那么高层大气的这个气流就冲下来，这是一个局部的风暴，那么那个像那个这个温差导致了地区之间这个大面积的这种这个气流的这个扰动，形成这个大的风暴。
1: 郑先生，您看我们在北京啊，有的时候雨下的特别大，真是暴风骤雨啊，这个暴风骤雨算风暴吗？
2: 算，它这个风暴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天气的一个侧面，同时也可以伴随着雷，伴随着下雨。那么这书里也解释，就是它一个单独的一个这个气旋的话，它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下一会儿就停。不会绵延的很长时间，正是我们北京夏天特有的那种雷阵雨的特点。
1: 哎，大家呢也可以啊，在有降雨特别强烈的时候啊，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风暴的现象的出现。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西北大风，这是我们北京常见的一种风暴，尤其是从我们燕山有很多山口地区吹过来，这个西北大风，这个还是非常大的。经常会，这个也算是一种小型的灾难吧，因为它会吹掉一些广告牌啊，吹掉一些造成高空坠物，大概每年都会多少造成一些伤亡，这是我们北京冬天的一个风暴的一个特点。另外这个我们这块毕竟还是内地，如果再往远处走到内蒙的时候，它会造成大面积的雪灾，然后冻死很多牲畜，所以内蒙这个地区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防止雪灾造成牲畜减产，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有当地特色的一种自然灾害吧。这个作者名字叫马修啊，所以他有一次他发现啊，这个有一个飓风命名就叫马修，跟他重名，哎，他就很有兴趣，他就去追这个风暴，而且这个他们，因为他当时还是大学生，所以需要资助。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些公司啊是可以给他资助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学生，他想去到野外去考察，反而这个他能得到这样一笔公开的正式的资助，他可以请假去干这个事情，回来交个报告就行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1: 所以说啊，这是一位怎样的传奇人物呢？《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呢，讲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但是其实也是一本个人的传记啊。这本书讲述了怎样的这位哈佛学霸呢？
2: 对，他这个学霸和我们印象中的学霸就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很多是通过影视剧啊，通过小说讲的这个学霸都是坐在屋子里边啊，拿个在黑板上写一大堆公式，这个学霸，但是这个主人公因为他要追风暴， 所以他大量的时间他要看我这个车怎么样能够在野外运行，走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不抛锚，我身上要备着什么样防雨的或者防风的，我在哪如果这个吃不上饭我得怎么样，完全是一个越野的，就跟特种兵一样。你会发现他，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必须要有几个人作伴，这是学校的规定。那么那些人也是一样，大家就是怎么样沙漠这个地方晚上我们要怎么住在沙漠里或者是什么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它里有大量的野外生存知识。这个是我们这种学霸和以前那种学霸不一样。如果你要问我，我特别喜欢这种在实践中打磨出来的这种学霸。
3: 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啊，作者去了很多的地方，那就包括沙漠呀、北极呀等等。我们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仅可以了解这一位作者的传奇人生，了解气象知识，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你要是想进行啊，当然他这种的野外旅行肯定是要求太高了，但是你要是做一般的啊这种野外旅行的话，也可以做个参考。
2: 对，我们现在这个徒步啊，这个什么这些都现在正在流行啊，但是每年也经常有事故啊，每年经常有事故。这个以后呢，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些个精英阶层了喜欢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追风报的人，这个本来它的原意叫追风族，它就是气象旅行爱好者的意思，就是专门有一些人，就是你说这地方有台风了，哎，他就跑过来，专门去为了拍照打卡。就是发这个本身的，它不是专业的气象工作。

0: 作者，他就是爱好这点，因为你只有极端的天气你才能拍起来好看，所以哪有龙卷风，哪有台风，哪有什么这个雪，这个雪暴，他们就要提前得到消息，他们就要成群结队的去，这个叫追风族，这个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了。
1: 说到这一点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就曾经试图用手机拍闪电，但是我拍不出来，可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特别漂亮的闪电。
0: 对对对，他首先他有专业工具，他后来是带着专业工具去的，然后他拍了也不是都能拍出来，他是最后筛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照片，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看他这里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大平原上，野外荒凉的大平原上拍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些气象现象才能够非常鲜明的这个展示出来。我们在这个楼群中间，在北京的楼群中间，其实我们是很难看到它的。它拍得很壮观。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书上这个照片，如果它就在我们一个楼上看，肯定没有那么壮观。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作者真的他的人的到了那个现场，他才能取得这个效果。他其中还经常说：“哎呀，是不是我会遭到雷击啊？”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恐惧。但是为了能得到一手的资料，他还是要到现场。
1: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的都市人来说啊，这本书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另外一面。在这本书当中啊，多次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啊，这是为什么呢，郑先生？
0: 厄尔尼诺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这个东太平洋上的这个海水突然变热，叫厄尔尼诺现象。另外呢，它也有某些个年头比平均数要明显的变冷，叫拉尼娜现象。所以我们新闻里边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我们经常一起出，这个书里也经常提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那么厄尔尼诺现象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大家冬天都知道用水暖，对吧，热水烧翻之后引到我们屋子里来，把我们屋子里空气烘热了，那个暖气片只有那么一点，它就能烘热这么大片空气，所以就说明什么呢，这个水的储热量远远大于空气，大概是几百倍，就水能烘热比自己几百倍的这个空气。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发生一定是它那个海水是就好像有一个那个这个暖气供暖站一样把它烘热了，然后呢这个热水流到了海面上，把上层的大气加热了，然后这个被加热的大气进入全球环流，打乱了其他很多地方大气的当地本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个气候变化，这个叫厄尔尼诺现象。反过来拉尼娜现象也有，就是这段时间这个地方这个它的温度比以前小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现在普遍大伙接受的一个假说就是海底火山。海底的火山，太平洋叫太平洋海龙，这个火山跟陆地火山不一样，它一直在喷发，它不是说喷了几小时不喷了，它一直在往外流这个熔岩。那么可能这一年它流的熔岩少了，整个海水这海面上温度就下来了，如果这熔岩流的明显多，它就海面上的温度就高，就相当于一个供暖站，把这个水烘热到表面，然后进而影响全球的大气这个环流，全球的气候。但是呢，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往那个东太平洋海龙上往下投放这个传感器，也没有条件去往上拍照片，所以大家现在还都是个假说。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经常出现在新闻上，然后带来一些比较神秘的猜测，这个是什么什么样，这个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在气象学家或者海洋学家的看法上来，这个深海火山是造成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啊，英文原意呢是追风族，可以看作是一种极端天气下的旅行。那现在呢，国内也有。那作为普通人来说，让我们去当追风族，恐怕啊不太现实。但是在这本书里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最后的章节的名字叫《仰望星空》，而在中间其实也谈到了啊这个关于到沙漠去看星星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大家当追风族不太容易，但是现在观星族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方面的情况，郑先生给我们大家也来讲一讲吧。
0: 对，我觉得这个作者在这方面很好，他超越了自己的这个学科局限，就是他研究的是大气现象嘛，但是他还说了一下这个天文现象。他里边专门提到，就是印第安人呢，就观察这个卯宿星团。这个卯宿星团是一大堆小星星，这个晚上看的时候是模模糊糊的一团光亮。印第安人就发现，如果哪天这个星团这段时间看不见了，那么日后下雨的可能性要大，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民间的一个预报的一个土方法。但这里面有科学道理，就是什么呢？之所以说人们看不见这个星团了，是因为大气含水量在增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星星看不见，是因为我们大气含水量在增加。如果含水量少了，这个天气晴朗了，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星星。这作者他有一次他到

0: 到了撒哈拉沙漠，他当然也是为了观测天气现象，但是他同时带着他这几个小伙伴就去看星星，这最多的时候能看到几千颗星星。所以我们在北京可能你除了月亮以外，我们也就是看个十个天体都很困难的，但是他能够看到几千颗星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天文现象和气象现象的一个结合。风暴毕竟它是个极端的产物，我们看到作者这个为了追这个风暴啊，首先他花了很多钱，一会儿飞这一会儿飞那，还得改装自己的车，但是平常我们通过观星或者其他这种方式来了解一些个浅显的比较温和的一些个气象现象，这个是我们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1: 节目的最后啊，到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郑军先生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您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0: 我就希望大家做一个了解气象热爱气象的朋友。
1: 感谢郑军先生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并且介绍了这么多的气象知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